为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在一厢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

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当中的消费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您想要投诉，都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是通过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让您知道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掌握合理合规的方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环节啊，我们先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警惕劣质低价陷阱，科学规避消费风险的话题啊。因为针对当前部分市场主体或者是平台，他们通过偷工减料呀、降低品质啊，或者是过度压缩成本这些方式来销售劣质的低价商品，扰乱市场秩序，侵害了咱们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这样的一个突出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此就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要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远离劣质低价消费陷阱。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树立优质优价的理念，拒绝低价诱惑。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就应该摒弃只图便宜忽视品质的这样的消费心理，坚守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消费认知。而咱们有很多的人往往呢，他总是心存侥幸，会觉得我也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道理，那也许我这一分价格它就十分货呢，对不对？他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理，会觉得哎呀，是不是自己会有这样的好的运气啊？我跟你讲啊，你就不要相信这个，永远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十块钱的东西和一百块钱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即便是你的外观看着差不多，但实际上品质差很多，对各类远低于市场正常均价、明显背离生产成本逻辑的这些商品啊，咱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切勿被什么所谓的一口价呀、秒杀价呀、亏本价等等这些标签给误导了。咱们在整个消费的过程当中，首先就要优先考虑到商家的资质、商品的质量、用户的评价、售后服务等等，不要盲目的跟风低价消费，不冲动下单，自觉地抵制以次充好的劣质低价商品，树立价格合理、品质可靠的消费理念。咱们很多人在抖音上啊，在其他地方啊，在这些网络平台上购物的时候呢，哎呀，总是一看到价格超低，会觉得哎呀，赶紧下手吧。可是你买了之后呢，其实和你当初可能在直播间里看到的，或者说和你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内容，可能差别还比较大。所以说呢，咱们首先要树立这样的一个优质优价的理念啊，拒绝低价的诱惑。第二个，就咱们要选择正规的消费渠道，规避消费的风险。这个消费渠道的正规性，这是规避劣质商品风险的最关键的环节。就我们在正规的场合去购买，谨防呢就是您从私人那里私自购买的。你会觉得线下的一些很多非正规渠道我买的这些产品，很多时候呢可能它这个产品呢不合规劣质，正规的平台人家不会允许它卖的。所以说咱们经常跟大家说嘛，咱们要到正规的渠道、正规的平台去购买。线下消费建议啊，优先要选择那些证照齐全、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大型的商超、品牌授权门店、正规的实体店。咱们尽量还是要避免在那些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就随便自己摆个摊那种的无营业执照的流动摊贩、无名小店。咱们尽量避免去这些地方购买民生用品、食品、家装还有电器等重要的商品。线上购物呢，咱们优先选择那些品牌官方旗舰店还有平台自营店铺，坚决抵制陌生链接下单、私人私下转账、没有平台担保的私下交易，远离各类高风险的购物渠道，从源头上降低咱们踩坑的概率。这个咱们还是要提醒自己要做到的，不要随便去购买，不要因为它价格超便宜你就不管不顾了，会觉得哎呀，这个好便宜啊，也是这个品牌。我跟你讲，假货太多了。第三个就是要细致地查验一下商品的信息，严把质量关口。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在选购商品的时候还是应该主动地核验一下这些商品的关键的信息，要仔细查看一下产品的生产厂家、执行标准还有生产日期、保质期、3C 认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这些内容，坚决不购买那些没有生产日期的、没有质量合格证、没有生产厂家的那些三无产品。
以及过期的、变质的，或者说标识不全、资质缺失的不合格的商品。咱们线上收货、线下提货之后啊，第一时间要查验一下商品的外观，还有它的材质、功能和宣传的看是不是一致的。发现有异味的、有破损或者是功能异常、做工粗糙这些质量问题，咱们应该立即的停止使用，避免商品带病啊所引发的安全事故。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咱们要提醒各位消费者了啊，咱们主动的要存留一下消费凭证，增强维权的意识。整个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咱们大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很多人他其实可能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买了东西之后呢，我不会索要发票，不会保留相关的凭证，这个其实这个习惯不是很好。咱们购物，甭管你是线下实体店购物还是在线上的平台上购物，请大家一定要妥善保管好咱们的购物发票，还有消费的小票，包括咱们电子订单、支付记录、商家的聊天记录，还有很多人什么呢，就是我直接在平台上下单，我也不跟他们的客服进行沟通，我也不跟商家进行沟通，我就直接下单了，其实这个行为不是很好啊，咱们还是要提前的跟他们的客服人员、跟他们的商家啊，沟通一下，咨询一下，看这个商品到底什么情况，对不对？问一下，了解一下，商家的聊天记录咱们要保留，还有商品的宣传页面啊，包括咱们直播购物的回放啊、开箱照片以及视频等原始凭证。完整的消费凭证是后续退换货、纠纷调解、投诉维权的非常重要的依据。如果说咱们购买到了劣质的商品，或者是你遭遇到了消费纠纷，还是应该第一时间呢和商家或者是平台来进行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未果，咱们可以及时的拨打12315啊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呢，咱们不要进展到这个地步啊。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呢，还是前面这几项，咱们首先要规避一下消费风险，就是我不到那些不正规的地方去购买，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线下呢，咱们就直接到商场超市里去购买，尤其是大的商场大的超市去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平台上购买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些大件咱们就不要在网上购买了，因为你看不到这些产品，因为它单值又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消费那些单值比较高的，最好到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国家药监局他们发布了公告说，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了颗粒啊、胶囊啊、片茶等等啊，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的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必须要明确的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啊，则明确包括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本品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然后在不良反应项呢，就被要求要详细的列明皮肤及皮下组织、神经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系统等多系统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这也就意味着啊，又一款常用药现在已经正式的被纳入到了服药后禁驾的清单当中。你喝完这个药之后呢，你不允许开车的。这个药驾啊，指的就是司机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服用了感冒药或者是精神类药物之后可能引发的嗜睡、头晕、眼花、眩晕等症状。近年来呢，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了咱们公众的视野当中。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列出了有七大类的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这其中就包含了就什么抗组胺药啊、抗抑郁焦虑类的药物、镇静催眠类的药物、解热镇痛的药物、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类的药物啊，这都是吃完药之后呢，这七类都不允许开车的啊，就是有可能是药驾的。据公开报道说，2025年全国多个地方呢已经出现了因为药驾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的案例占比达到了10%。这感冒灵口服制剂呢，这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还有咖啡因这三种西药成分。而这其中呢，马来酸氯苯那敏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的作用，比较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咱平时不都这样吗？你吃了感冒药，什么感冒灵颗粒啊，各种的啊，感冒冲剂啊，吃完这个药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有点头晕，就想睡觉，对不对？容易犯困。这个时候呢，其实就真的不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开车的，啊，咱们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体会。所以说咱们也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着想的。那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相关企业呢必须在2026年的10月15日之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备案之后9个月之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的更换，同时还要同步的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医师、药师和终端店员开展新一轮的用药安全培训。

0: 最近啊，商务部、金融监管总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就提出了创新家政服务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配家政行业的专属保障，为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双方在服务的过程当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说实话，咱们可能也没有详细的了解过，说这个家政服务的时候呢，有多少人是在风险当中裸奔，如何才能为万亿的家政市场补上风险管理的短板。那为此呢，有媒体记者啊，就专门进行了这样的调查采访，说家政保险产品的日趋丰富，为三方提供风险屏障。家政保险呢，是为化解家政服务过程当中意外伤害事故风险而设立的一个险种了，主要就是为家政人员、还有雇主和家政公司三方提供风险屏障。那相关的媒体咨询数据就显示啊，2025年我国家政服务规模达到了1.28万亿元。那记者调查就发现了啊，这个人保啊、平安、众安、华泰，还有安盛天平等各大保险公司，现在已经瞄准了这样的一个市场蓝海，纷纷开发出了家政保险产品。你比如说，这个腾讯、微保联合华泰保险，他们上线了灵活工作保，涵盖了有意外身故或者是伤残、门急诊或者是住院的保障。蚂蚁保平台啊，则是上线了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承保的家政人员保险2025版，互联网专属，清洁的时候意外损毁雇主家的名贵物品、意外损毁地板家具、不慎造成婴儿磕碰受伤，也是可以获得保险保障的。另外除了家政人员个人投保的意外险啊，还有供家政企业投保的家政团体责任险，还有供雇主投保的雇主综合保障险。人保国寿侧重企业团单啊，雇主责任险最低是5人开始起保，每人每年保费200到600块钱。众安保险呢，他们是依托互联网渠道推出了按照单次服务投保的灵活用工险，单次保费呢5块钱起，适配短期临时用工等这些碎片化的家政服务需求。我可能不是天天用，我可能就临时的按次用，那我也可以选择这种灵活用工险，对吧？单次服务投保，你做一次，我保险一次就可以了。值得注意的就是天鹅到家、美团家政等线上平台也已经和险企联合开发了平台专属的家政保险，部分地区的普惠型家财险呢，也都已经将这个家政的相关责任纳入到了可选的保障范畴。以今年升级之后的北京普惠家财保为例啊，其雇佣家政意外列为了可选责任，仅仅只需要每年增加29块钱的保费，就可以为家庭雇佣的家政人员提供最高20万元的服务期间意外保障，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普通家庭的投保的门槛。这个投保率啊仍然是偏低的，主要还是存在着4个方面的原因。那一位家政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了啊，说之前呢有一位阿姨上门做保洁的时候呢，不小心呢摔碎了雇主家的名贵花瓶，最后呢门店和阿姨一起赔了20000多块钱。从那之后呢，他们就给所有在岗的阿姨都买了保险。记者走访了多家家政服务门店，就了解到啊，当前这个家政保险的投保率正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规模以上的家政企业，他们的全员投保率已经超过了60%，但是中小家政门店和零散雇主的主动投保率仍然不足20%。啊，一位林女士就告诉记者说了，说她从来没有买过家政保险，她以为家政人员会自己配置保险，也不愿意再花这个钱。 家政保险投保意愿呢，在三四线城市可能更低，那一线城市还好一些，他们的认知啊可能更高一些，三四线城市会更低一些。一家家政行业协会啊，数据就显示了啊，当地3000多家家政企业保险覆盖率仅仅只有20%。那对于家政保险参保率偏低，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的教授王国军就认为啊，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家政行业大多数都是中小中介，小中介对吧，还有私下单，用工关系比较乱，责任难以划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没有强制的参保需求，企业啊、雇主啊、家政人员他们都不愿意额外的支付，普遍抱有侥幸的心理。第三个就是现有的险种大多数只是保家政人员的自身意外，兼顾了雇主损失的综合险种不多，家政保险产品同质化严重，按次短期碎片化的保单比较少，高风险照护的场景保障不足。第四个就是事故发生在家庭内部，取证定责比较难，理赔容易产生纠纷啊。他们在专家看来啊，家政保险产品创新应该瞄准以下的方向。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发爆款的综合保单，也就是说一张单同时能保家政人员人身、雇主家人受伤还有财务损坏等责任。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00，
1: 聚焦消费热点，

0: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当然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也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说您需要投诉，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把您的相关事情呢反馈给我们。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反馈之后，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

0: 觉。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环节，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哎，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说现在这个家政保险啊，投保率仍然是偏低。那专家也分析了，说这个一个就是因为家政行业大多数都是小中介，还有呢就是私下单啊，用工关系比较乱，责任划分比较困难。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没有强制参保要求，所以企业啊、雇主啊，还有家政人员，他们都不愿意额外的支付，普遍抱有侥幸的心理。第三个呢，就是现有的险种大多数呢只是保家政人员自身的意外，兼顾雇主损失的综合险呢险种不多啊。家政保险产品同质化严重，按次短期碎片化的保单比较少，高风险照护的场景保障不足。第四个方面就是事故发生在家庭内部，所以啊，取证定责比较难，理赔就容易产生纠纷。在专家看来啊，家政保险产品创新应该是瞄准以下的方向。一个呢，就是开发爆款的综合保单，也就是说一张单同时能够保家政人员人身、雇主家人受伤、财务损坏等责任，一个保单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针对月嫂、养老陪护、高空保洁开发专项产品。第三个就是上线按照订单、按照月短期保单，方便钟点工和个人雇主来购买。第四个就是按照工种的风险差别定价，简化线上报案、小额快赔，依托服务记录辅助定责。

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车辆啊辅助驾驶的摄像头。这个最近呢，有一位消费者他就向消保委汽车专业办去投诉，说自己的这个车啊，在出隧道的瞬间啊，或者说夏天高温暴晒之后，辅助驾驶功能总是提示暂时无法使用，然后呢跑了好几趟 4S 店，对方却拒绝维修。这个车主呢也很委屈啊，企业也很坚持，那到底是不是质量问题呢？别着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不少车主感到困惑的现象，就是辅助驾驶的摄像头它也会有自己的小脾气啊。这个摄像头为什么会闹情绪呢？强光直射，摄像头被晃瞎了眼。咱们各位有没有试过这个大晴天开车，一道强光正好射到你的眼睛里，那一瞬间你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的。依赖视觉成像的车前摄像头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当你的车辆呢正对着太阳行驶，尤其是日出或者日落的时候啊，阳光直射镜头，那视觉识别系统呢它就会因为这个眩光或者是过曝而暂时的失效。这不是他偷懒，而是他在自我保护，就像是你闭眼躲强光一样，他也会选择暂时下线。这高温暴晒，摄像头也怕中暑，夏天暴晒车里面的温度呢轻松给你飙到50-60度，对吧？前挡玻璃下面的这个摄像头的区域更是桑拿房啊，当内部的温度超过设计工作范围，系统呢就会触发热保护机制，主动的暂停辅助驾驶功能，等到这个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再恢复。这同样它不是故障，而是工程师提前设置了一道安全锁，目的就是防止硬件因为过热而受损。这个咱们各位要心里有数，就平时开车的时候天气太热的情况下啊，咱们开车出行，那有可能你的车辆很多的功能也会短暂的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一道提前设置好的安全锁，避免车辆的硬件啊过热而受损。那针对这样的情况，专家是怎么说的呢？哎，专家就指出了强光、逆光、眩光、高温而引发的功能暂时受限，这是属于正常工况限制，而这不是产品质量问题。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目前主流的前视摄像头依赖可见光成像，物理规律就决定了它没有办法在所有光照条件下都那么完美的工作。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这些传感器受到光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成本更高，并非所有的车型都配备了。辅助驾驶定位是辅助功能，并非是全天候可用的，使用场景它本身就存在着环境的约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给咱们广大的开车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广大的车友们三点提示。首先呢，功能暂时退出之后啊，你别慌神儿，就因为它本身就是辅助驾驶嘛，你不可能开车完全依赖辅助驾驶。那过去咱们开车没有辅助驾驶的时候，我看各位开车开都是好好的，对不对？这辅助驾驶功能暂时退出之后啊，只要咱们驶离了强光的环境，或者说车辆的温度降下来了之后，系统它通常都会自动恢复的。还有一个，别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了。所有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呢，它都有一个明确的运行条件限制，像恶劣天气、强光、逆光、隧道出入口、光线突变这场景之下啊，驾驶员呢应该随时的准备接管。你像这种情况下你就自己开不就好了吗？为什么非得要让它自动驾驶呢？对吧？如果说频繁出现，咱们可以这样排查，一个就是检查一下前挡风玻璃里面内侧是否有雾气、污渍或者是贴膜反光啊。第二个就是确认一下摄像头区域是否有遮挡或者是水汽凝结。第三个就是在阴天或者是夜间测试，如果功能恢复正常，基本上是可以排除硬件故障的。如果排查之后问题依然存在，建议大家及时到专业的 4S 店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但大多数情况下呢，应该都是正常的所谓的这个极端条件下的运行限制，咱们不必过于紧张。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今天的315曝光台啊，咱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很多人口中的这个神药啊，这个比比皆是，平时总是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和电话，对吧？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估计大多数应该都收到过这种类似的信息。那最近呢，消费者协会陆续就收到了消费者的反应啊，说通过微信群啊、企业微信客服等这些私域渠道接收到了大量的医药广告啊，这一类广告就是以医疗从业人员为代言人做推荐、做证明，宣称说这个产品具备了疾病治疗或者是预防的功能，引发了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经过消费者向医生咨询确认，所购买的商品实际上就是保健食品，或者说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可能私域医药广告常见的骗局套路啊，咱们跟大家说一说。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呢，大多数采取的就是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来进行传播。这个链接有效期是有限的，到期之后自动失效，或者是小程序注销，你就没有办法来观看了，以此来逃避监管。咱们消费者点击链接之后，经过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至第三方的页面，然后通过微信搜索、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有办法查找相关的内容。既然这么麻烦，各位您为什么还要点它呢？就是您又不了解，你在这个微信群它就变发了，你不点它不就完事了吗？对不对？为什么咱们每次非得点它呢？就是好奇害死猫啊，真是这样，好奇害死猫。就是很多时候你不了解这个产品或者这个链接，不要点它，你点它干嘛？关键是它还这么复杂啊，又是什么点链接呢，又是跳转到第三方页面的，还要再搜索，不点它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咱不熟悉的链接不要点，或者不熟悉的小程序不要随便点，不可能给你送什么大礼的，你也别想的是通过这个来赚钱。第一个，限时播放，逃避监管。第二类就是线下活动诱导消费，尤其是领鸡蛋，对吧？咱们身边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啊，哪里今天啊去了之后参加这个活动，咱们可以领鸡蛋啊，一个人可以领2斤或者1斤的，对不对？每次人搞活动领鸡蛋都去，有的甚至坐公交车跑很远的路去领取那1斤鸡蛋。那这个确实是部分商家的套路，商家就是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3: 咱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私域医药广告常见的骗局套路啊。刚我们说到了限时播放，还有呢就是线下活动诱导消费。你比如说，就最典型的就是免费送鸡蛋，对吧？你只要参加活动就送你鸡蛋。还有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呢，以这些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所谓的什么微信呐、加入微信群。随后呢，诱导消费者进入到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还有就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的这样的形式来进行消费欺诈。第三个方面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这个在私域直播间里面，常常都是以什么所谓的亲情关怀呀、健康咨询啊、专家讲座，以这些名义啊，违规使用包治百病啊、根治慢性病啊、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万能的药啊，什么都能治啊，我的天呀、医学就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药都能解决。或者说宣称专家推荐、祖传秘方等，进行虚假的权威背书，而且利用所谓的限时秒杀、最后优惠来制造消费焦虑。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各位了，咱们要认清核心风险，了解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医药广告不得含有以下的内容：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与其他药品医疗器械的功效和安全性进行比较，然后就是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做证明。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之外，其他任何广告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

不得使用医疗用语。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就明确规定啊，不得使用医师、患者等的名义或者形象来做推荐、做证明。那对此呢，消费者协会还有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本身咱们就要提高警惕，科学理性的来进行消费。首先一定要警惕私欲引流的套路，就是对那些免费送鸡蛋啊、社区义诊呀、健康讲座这些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咱们还是要保持警惕的。要添加你什么微信什么的不要加啊，不要随便的添加陌生人的微信，不要加入不明的微信群。另外一个，不轻信临时的链接广告，有的时候在微信群里面发了一些链接啊，提醒的可好了，那你不要随便点，这些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啊，对，通过那些微信群呀，还有客服私聊所发送的临时链接，还有小程序的广告，咱们一定要谨慎。说了很多遍，老年人就是不听啊。那咱们先从自身做起吧，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咱们自己先听，然后再劝说家里的老年人听，不要轻易的点击，不要轻易的去购买。还有就是要认真核查一下产品的资质，咱们购买之前要查验一下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或者药品的经营许可证。我跟你讲，就是你平时简单的看一眼，说实话它也有可能都是假的，连这些营业执照都有可能是假的啊，更别提连营业执照都没有了。咱们要认真的去考察一下购买之前啊。保健食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啊。还有呢，就是批准文号，药品认准的药品呢，咱们要认准国药准字批号，它有专门的批号，食品的它有食品的批号，对不对？这个保健品有保健品的标志，药品有药品的标志，咱们是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官网是可以查询的。另外呢，就是要坚持正规的渠道来交易，不要在网上随便买。我其实不建议大家在网络上购买，咱们在买的时候呢，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的正规的商家来购买。这个你非得在网上买的话，那也要选择正规的平台。但是我个人其实建议大家在线下实体店来购买，警惕通过拉群、临时链接这些非正规渠道来进行交易。你买到了是什么都不知道呢，对不对？交易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保存这个聊天记录、商品的链接、支付的凭证，记得索要正规的发票。还有呢，咱们要平时生活当中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科学认识保健品。这个保健食品啊，它仅仅为什么叫食品呢？它其实仅仅就是一个调节机体的功能，它不具有治病的功能，朋友们。你就是一个保健食品，怎么可能治病呢？不能够代替药物来治疗疾病。普通食品不能够宣称保健功能，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的功效。身体不适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你别因为轻信他的这个宣传，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耽误了你的病情，那么最后受伤的还是你。人家推销的人看中的是你身上的钱资金，他要的不是说马上给你治病，因为他本身就是保健品，你要他给你治什么病啊？他就是一个调节的功效。另外就是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假如说咱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遭遇到了虚假宣传或者是消费欺诈的话，咱们记好了，可以拨打投诉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的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向有关行政部门来进行举报，金额较大涉嫌刑事犯罪的应该向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

0: 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人都讲求面子，因为面子，多少人春风满面，心里比蜜甜；多少人拼命博取，心里苦又酸；多少人因为攀比，比得心烦乱；又有多少人因为面子，走投无路，甚至铤而走险。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的面子真的没那么重要。任正非曾经说过，我唯一的优点是自己有错能改，没有面子观。不要脸的人才能进步，在华为我最不要脸，所以我进步最快。我最不要面子，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本事，我不怕任何人批评我，批评对了我就承认错误。是为了面子而走向失败，还是丢掉面子迎头改善呢？没有面子观的他同样要求干部这样做，他觉得好面子的干部怎么能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呢？没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又怎么能提高呢？谁最迷恋面子？是没有学问、没有本事的人，要脸的干部没太大出息。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面子观，不成熟的人面子观特重。比如一个女同事的相亲对象砸锅卖铁买了一辆好车，买完连上保险的钱都紧张。旅行中去泡温泉，外套上印着醒目名牌 logo 的人，里面的内衣却松垮残破。朋友在家全职复习公务员考试，我劝他另找工作，他说有编制才能被人看得起。我理解的面子观是行为端着虚无缥缈的面子，是用以弥补心理敏感自卑的空洞，稀释了做实事的热情，耽误了本事的精进，太在乎别人的看法，造假自己迎合别人。而所谓的戒掉面子观，是在规定和准则之内抛开面子这层束缚，不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在面子上。目标明确，路径自信，始终明白你没有实力时要给别人面子，这是空头支票；硬要别人给面子，这是乞求讨好。没有本事支撑的面子终究是虚幻。老梁有期节目讲到谢娜刚考入大学时被同学嘲笑普通话不标准，来自小县城的她并未感到自卑或远离同学，反而天天缠着身边同学教她发音，但凡笑她普通话不标准的同学都被她拉过去请教，后来也没人再笑她。老梁夸奖说，谢娜就是有这种脸皮厚的精神。尽管她的主持风格仁者见仁，但从小县城一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女孩奋斗到全国知名主持人，如果面子包袱重，尴尬时就回避，被拒时就退却， 后来美好的故事就与他无缘了。比起想做成的事，想成为的人，想要的进步，面子算什么呢？宇飞曾接到一条私信，说他毕业后做销售，每天扫楼上门推销，常被拒绝，觉得这份工作让他没有面子。很多跑偏的择业观都是把面子看得太重，其实面对面的推销更能锻炼销售技巧，了解客户需求，而且销售思维对一生的职场之路都会大有裨益。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说，每一种事业包括写书都要推销。毕加索起步时假装普通顾客去画廊买毕加索的画，为自己创建知名度。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哈维·艾克早期在烘焙店里打工，从扫地洗碗的打杂做起。他特地强调，有人认为做这样的工作必须吞掉自尊，但他从来不那样想。他感激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来学习，自己想办法找经理聊有关营收和获利的事儿，检查箱子上面印的供应商名称，凌晨四点起床帮烘焙师的忙，认识机器设备与材料，了解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星期后晋升为收银员，他却婉拒，因为觉得困在收银机后面什么也学不到。有人觉得收银比打杂舒服体面，但有远见的人认为舍掉面子得到实在，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实际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李嘉诚说过，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不懂装懂，只爱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上升通道没那么宽，机会窗口稍纵即逝，纠结面子才只会把通道堵死。面子观越强越树人树己，下属没听从领导的劝酒，领导感到没面子，儿女没听从父母的指示，父母感到没面子，亲戚没提供期望的帮助，自己感觉没面子。当你懂得尊重别人的主观感受和自由意志，不随意评判或要求别人，你也会得到这般对待，不再拿着面子进行无实物表演，对人对己都是解脱，也能活出轻盈感，远离油腻感。面子观越强越自我折磨。香港才子倪匡曾说，在路上常见有人跌了一跤，路人匆匆而过，至多投以一瞥，谁会在意？但是跌倒的人自己却当作是一件大事儿，仿佛全世界都记得他曾在路上跌过一跤。绝大多数自己认为没有面子之极，不知如何下台才好的事，在人家看来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不妨钝感一点，自嘲一下，别咄咄逼急。别人很忙的，内心戏自导自演，别人也没空看。面子观越强越伤害家人。感情里有人为了要面子，有话不说，口是心非，拒不认错。亲子间意识到自己有错，用家长权威淡化是非，疏远彼此。愿意在吵架后先道歉的人，很多时候不意味着自己错了，是因为珍惜彼此的这段关系而已。面子为了家人亲人和爱人而丢，丢得其所。面子观越强越错失梦想。高晓松大学时热爱音乐，想组乐队，问家里要钱，他母亲说，打个赌，把你送到外地，一分钱都不带，就带着吉他，能坚持一个礼拜就资助你组乐队。于是高晓松去天津找家零食店借个冰棍盒子，用圆珠笔写上讨饭，坐在路边又弹又唱，晚上枕着吉他睡火车站。如果你说你热爱一件事，但却连面子都放不下，那算什么热爱？总之，面子观是一种虚拟溶剂，会把你的热情、感情、心情稀释甚至溶解。当你拧巴、纠结、玻璃心时，默念一代宗师的台词：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人活着总有看不顺眼的时候，但我们却很少这样思考，那些越是被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恰恰是反映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最不成熟的一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你看到什么，说明你内心有什么。苏东坡与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说，大师，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佛印说，看来像一尊佛。苏东坡讥笑着说，但我看你倒像一堆大便。佛印微微一笑。

回家后，苏东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听完说，因为自己是佛，看别人也会像佛，若自己是大便，看别人也会像大便。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看别人像什么，你就是什么。苏轼恍然大悟，自此潜心修行。看别人不顺眼，处处都要挑人刺儿，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看别人不顺眼，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别人，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修好自己这颗心。成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南怀瑾在《论语别裁》里有这么一句话，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异地而处，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顺眼。妈妈喜欢带着5岁的孩子逛商场，但是女儿却一直不乐意去。母亲就很疑惑，商场里那么多商品，这么热闹，怎么就不招自家孩子喜欢？这位妈妈一度以为是孩子故意跟自己闹别扭，直到有一天孩子的鞋带开了，母亲蹲下身子为孩子系鞋带，突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可怕的景象，眼前晃动着的全是腿和胳膊。于是她抱起孩子快步走出商店，从此即便是必须带孩子去商店时，她也是把孩子扛在肩上。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正成熟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熟的人不轻易下判断。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忍饥挨饿，大家7天没有吃到米饭，颜回在外面找到一些米拿回去煮饭，在米饭快熟的时候，孔子偶然看到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往嘴里塞。孔子默默地离开了，装作没有看见，也没有去责问颜回。等颜回煮好了饭，将饭食献给孔子的时候，孔子才说，我刚刚梦到祖先了，我想我们应该把这锅没有动过的白米饭先敬献祭祀祖先。颜回立刻拒绝，不行的，这锅饭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口，不能用作祭祀。孔子看着颜回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颜回说，因为刚才煮饭的时候房梁上掉了些灰尘在锅里，我觉得沾了灰的白饭扔掉可惜，于是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闻，教育弟子们说，平时我最信任的就是颜回，可是今天见到他抓饭，我还是会怀疑他。你们要牢记这件事，不要随意用自己的看法去度量别人，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时候即使是亲眼看到的，也未必就是正确的，凡事应当从多种角度去分析认识，不要过于主观的去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最容易造成误会。成熟的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不同。有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但是太太觉得特别臭，她觉得吃榴莲这件事简直不能想象。但结婚几十年，太太每次逛水果店却都会买榴莲回来，丈夫就在小区的草坪上吃掉，然后嚼2粒口香糖防止味道带回家里。结婚几十年，两人一直相安无事。古人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面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或事，要以宽容的心态包容。看人不顺未必是别人不对，有可能只是自己不能理解而已。不成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价值观里所认为的一切当作唯一，与他意见相左就都是错误的、低级的。成熟就是允许尊重别人与你不同，不会随随便便评论别人。当看不惯别人的时候，不要着急下判断，不妨换位思考，多了解一下对方，尊重别人的不同。所谓成熟，就是不断地去掉我执，面对那些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不再指指点点，而是尝试去包容一切，接纳一切。看谁都顺眼，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修行。
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和各位小仙女一起分享。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的气息。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它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
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望穿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浮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

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述，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名图。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四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记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馈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醉，心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琦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 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

0: 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东芝，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父母生活的城市遍地都是养老投资的圈套和诱饵，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他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的那些信任与爱在东芝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东芝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你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我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又问他投了多少钱，他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2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就使劲儿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1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1半和1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一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

心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儿，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这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她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她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他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两个保洁，里里外外的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两个女儿一块儿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大屏幕滚动着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亲戚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火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番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冬之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她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她10000块钱。我有点疑心，你手上那么多钱，怎么还找我要10000块钱？怎么回事？我妈不说，像闯了祸的小孩子似的，你一个劲儿求我借钱给他，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儿，没借给他，打电话问了我爸，我爸没和我说什么，扣掉电话就往家赶，刚好截住我妈，她正揣着从家里划拉出来的10000块现金，急火火的要下楼投资。我妈的醒悟也来势汹汹，今年8月份，公安的通告一出，我妈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隔三差五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他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然而我那几个被他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在那通告密电话之前，爸妈在山海到底投了多少钱，一直都瞒着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公安的通告，他们可能还打算瞒到底。国庆我回家，爸妈其实已经因为被骗的事吵架吵得互不理睬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异常都没有。那时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明年就会结婚，于是一回家就告诉了我妈，她特别高兴。我就逗她，问她给我多少嫁妆，给你10万行不行？之前你不总说最低给50万吗？怎么变成10万了？我妈还是乐呵呵的，啊，行，那就给50万。后来我爸才告诉我，那天我妈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10万8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10万8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2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15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呛他，你知道什么？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他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60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创业时过了6、7年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妈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2个耳光。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康令时天下安，从亩产400.3公斤到总产150.64万吨，这一串串亮眼的数据勾勒出了咱们连云港夏粮丰产丰收的喜人图景。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夏粮丰产丰收的事儿。全市夏粮面积376.33万亩，亩产400.3公斤，总产量150.64万吨，分别较上年增加了1.06万亩、4.86公斤、2.25万吨。我市夏粮亩产、总产双双突破了历史最好成绩，这份丰收答卷来之不易。去年秋播遭遇到了播期推迟，越冬期面临着冬春连旱常态化的考验，灌浆期呢又突遇了强降水和冰雹。那面对多重挑战，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坚持抢字为先，防字为要，环环紧扣，最终实现了单产总产双双突破了历史最好水平。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啊，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播期推迟、极端天气多发的年份，能够实现面积单产总产的三增，实属不易。这是全市上下环环紧扣、季季接续、茬茬压紧的结果。抢在夏收，今年三夏期间啊，全市投入了联合收割机1.33万台、拖拉机1.57万台、粮食烘干机1603台，批次烘干能力达到了5.58万吨，确保有机可用、有油可加、有件可换。38支农机应急作业，科技志愿服务队动态调整作业计划，抢抓每一个收割的窗口期。6月13号的降雨来临之前，全市夏收进度就已经超过了95%，夏粮安全归仓。防灾全程，从秋播开始，我市全面加强了和气象部门的协作，启动了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实时监测，健全分灾种、分区域、分生育期的应急预案。累计联合发布了农业生产重要天气应对工作提示11期。统筹应急救灾资金2166万元，通过绿色通道采购叶面肥、生长调节剂发放给农户，落实赤霉病防控专项资金2013万元，保障了小麦穗期一喷三防全覆盖。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为夏粮稳产丰收筑牢了安全防线。再有就是高产靠技术，今年以来啊，全市全面启动了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在全市布局建设19个小麦高产优质片区，以粮田、粮种、粮季、粮基四粮融合为主线，推动大面积均衡增产，粮种覆盖率达到了98%以上，集成推广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化控稻炕等关键技术。北斗导航播种、无人机飞防、全程机械化作业已经成为了常态。那高产典型就是最好的证明。灌云县五图河农场他们小麦高产示范片区，经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测产，亩产达到了718.5公斤，核心攻关田亩亩产达到了758.3公斤。被选为了全省2个高产典型之一，上报农业农村部。灌南县堆沟岗晚播茬的麦区啊，还有东海县桃林镇的岗岭地区汉茶麦等地，都出现了多个亩产超过700公斤的高产典型。从春日播种的期许到夏日收获的欣喜，丰收不只是颗粒归仓，更是对人们勤劳付出的最好嘉奖，也为全年粮食生产开了好头。日前，东海县牛桃路的维修现场抢抓晴好天气复工赶工，处处是火热的施工场面，洗刨机、摊铺机、压路机有序的排布，30多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卸料、摊铺、整平、碾压各道工序呢是紧凑的衔接，崭新平整的沥青路面不断的向前延伸。
牛桃路是东海线重要的县域干线了，东起石湖乡，西接桃林镇，线路虽然说不长，可是却串联起了沿线的村镇，承载着果蔬外运、服务万余名群众出行的关键县道，辐射12处果蔬种植园、6个家庭农场。道路的通行质量直接牵动着沿线产业发展与民生福祉。眼下呢，正值桃李成熟上市、果园管护的关键时期了。通畅的县道是农产品外销的重要保障，道路病害修复工作迫在眉睫。位于牛桃路沿线的石湖乡楚团村农福园家庭农场啊，拥有140亩的桃园，为省级桃病虫的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农场主季风云每天呢都会到施工现场去查看进度啊，望着崭新的平整的路面，他满怀期待地说了，说他们果园的桃子外销是全靠这条县道，道路修平整之后，运输的效率更高，果品的损耗更少，能够卖出更好的价格，这下他们的心里踏实多了。东海线通达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现场的负责人就介绍了，牛桃路的县道维修工程6月30号进场施工，已经完成了4.2公里了，1.2万平方米的病害啊，洗爆修补，预计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全线完工，彻底消除路面破损所带来的通行隐患。牛桃路的修缮提升是东海县交通运输局他们聚焦县道病害整治、优化县域通行条件的生动缩影。长期以来，受到车辆碾压、风雨侵蚀，东海县部分县道出现了路面坑洼、开裂积水等病害，既影响群众的日常出行安全，又制约了农产品外运，成为了群众反映强烈的闹心路，县道提质修缮势在必行。民有所盼，政必有为。聚焦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问题，东海县交通运输局他们紧扣着县道养护，全面摸排全域县道病害底数，抢抓夏季施工的黄金窗口期，科学制定了一路一策的维修方案，组建了多支专业养护队伍，分段施工，持续的推进县道病害整治。施工前期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方案，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群众生产、农产品运输的干扰，保障县道维修工程高质高效的落地。今年以来，东海县交通运输局他们持续加大了县道的维修投入，集中整治路面破损病害，先后完成了牛双路、牛陈路、恒安路等多条重点的县道提质改造，县域县道通行环境安全保障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据统计，2026年东海县全县县道维修计划总里程115公里，总投资约930万元。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了县道维修80.3公里，完成投资约650万元。东海县县道维修工作推进顺利，各项任务进展良好。下一步，东海县交通运输局将会持续地锚定县道提质目标，紧盯施工节点，严控工程质量，压实安全责任，加快推进剩余路段的维修改造，全力把群众出行的闹心路打造成便民富民的舒心路，持续完善县域县道路网体系，打通农货出村、便民出行的双向通道，以扎实的县道养护成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说到了道路整修，说到了乡村建设，平整通畅的村道，纵横交错的碧波荡漾的河道，暗绿景美，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错落有致。走进如今的东海县驼峰乡麦南村，一幅党建强、环境美、治理优、民心暖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自东海县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启动以来，麦南村他们紧紧锚定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通过清单化的整改、闭环式消耗、常态化管护，聚焦人居环境提质、基层治理增效、基础设施升级这三大核心，在实干惠民与温情共治当中，精准地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彻底地清除了环境顽疾，让麦南村既有令人心动的生态高颜值，更有直抵人心的民生暖温度。攻坚有力度，整治有实效。为了扎实推进村庄清洁百日攻坚工作，麦南村他们严格地落实乡镇统一工作部署，依托全乡四级联动的攻坚责任体系，由村两委牵头抓总，靠前调度，全面落地落实各项环境整治、乡村提升任务。村里啊，建立了全员驻点、一线攻坚工作机制，全体村干部们下沉网格，扎根一线，穿梭在村内的巷道、田间地头，全程紧盯问题排查、点位整改、工程提质、矛盾调解、群众动员等各项工作，以全员实干、全力攻坚的姿态，推动乡村环境整治走深走实。麦南村村委会调解主任就说了啊，村庄清洁百日攻坚是改善人居环境、惠及家家户户的民生实事，他们全体村干部们全员在岗，对照问题清单，逐项逐户逐点位的攻坚清零，既要把积存的垃圾乱堆乱放、水体脏乱、还有设施破损等老问题给彻底根治，也要做好群众服务引导工作，实打实的把环境整治到位，让老百姓真正的感受到百日攻坚的实效，享受到和美乡村的红利。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麦南村以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全力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的短板，落地实施一系列的民生提质工程，全村累计投入了490万元，高质量地完成了12条巷道的硬化亮化、主干道的白改黑升级、黑臭水体的综合治理、河道护坡改造、全域护色改造、全覆盖等重点项目。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大家是真的领教了三伏天的热烈啊，这个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我告诉你就喜提大油田了，一进到空调房里面，咱们的脸又干得刺痛泛红，你敷再多的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高温护肤的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咱们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或者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这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啊，三伏天就主打一个字儿，润。我说的这个润，它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是深层的润啊。所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价格要卖到1520了啊，我们的商城里广播商城啊，美妆福利价格只要599元。朋友们，这还没完，买一瓶再送你同款的一瓶，相当于是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想要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抓紧时间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直接下单了。而且商城里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我们都知道这个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敢叫做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平时那种爽肤水吧，咱们铺在脸上呢，虽然说你也能感觉到润润的，对吧，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是99%的精华加1%的水，能够快速的渗透咱们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健康的皮肤变得更加健康。那如果说咱们各位啊，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那我跟你讲，你是必须要到医院去有针对性的解决的，你不能光靠这个润肤来解决，解决不了，得到医院去了。但是如果你是中性偏干的皮肤，或者是干性敏感性肌肤，或者油性皮肤，那么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是

0: 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会有一些小的细纹的啊。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深层滋润，好东西真的能够给你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的，不用挑，大家抓紧时间入手。官方旗舰店价格150毫升的正装就得是1520了，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我们的广播商城里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你得两瓶啊，朋友们，都是150毫升的，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Baby tell me why Baby wanna try 我会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呢我们就提到了在东海县驼峰乡的麦南村啊，他们现在是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我们都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麦南村以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全力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的短板，落地实施一系列的民生提质工程，全村累计投入了490万元，高质量地完成了12条巷道的硬化亮化，主干道白改黑升级，黑臭水体的综合治理，河道护坡改造，还有全域护侧改造、全覆盖等重点项目。这个环境大变样，最开心的就莫过于村里的老百姓了。村民周从中他就是说了啊，说他们麦南村村容村貌大变样，包括路边的这些障碍物旱厕改造、下水道等搞得相当不错，对现在居住的环境啊是赞不绝口。村民周从柱也感慨万分，他说他们村啊原来的情况就是泥土路，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啊村容村貌改变了很多，特别是晚上灯火通明的，老百姓出来散步非常方便。从环境的脏乱到整洁宜居，从治理被动到温情共治，麦南村他们用实打实的投入与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换来了乡村面貌的大变样。如今的麦南村，村更美，路更畅，民更富，心更齐。接下来麦南村将保持攻坚劲头，坚持常态常效，用心用情地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在精益求精的打磨当中，不断地擦亮生态底色，全力打造乡村建设的新样板，让这幅宜居宜业的和美画卷是越绘越美。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年呢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10周年。为了传承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提升群众的应急避险能力，日前市住建局联合连云港市地震台、海州区住建局，在新海街道富强社区、家得福超市等地啊，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通过举办讲座、摆放展板、悬挂横幅、现场咨询、赠送主题纪念品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震减灾知识。同时，市住建局公众号、官方网站、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跟进推送防震减灾的科普宣传知识，有效地扩大了宣传覆盖面，营造了浓厚的科普氛围，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在81建军节到来的时候呢，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业志率慰问组前往连岛海军气象站，看望常年坚守在观测保障一线的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一行深入到台站工作区，详细了解了官兵们的执勤生活状况。这个气象站啊，不仅承担着重要的军事气象保障任务，还肩负着连岛地震监测站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官兵们常年和精密仪器为伴，无论严寒酷暑、昼夜交替，始终都以高度的责任感精心维护设备的稳定运行，确保监测数据连续准确可靠，默默守护着咱们港城的平安。座谈交流当中，孙业志对官兵们扎根艰苦环境、忠诚履职奉献的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他指出，气象站的官兵在完成战备任务的同时，积极支援地方建设，特别是在地震监测领域的无私付出，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新时代军民融合、双拥共建的生动实践。市住建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这次慰问活动进一步地密切了军地联系，浓厚了军爱民、民拥军的社会氛围。双方一致表示，将携手并进，为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建设强富美高新港城贡献力量。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搭建行业交流互鉴的平台，推广智能建造先进技术与成熟经验，日前市住建局在海之洲文商广场项目现场召开了全市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会议由连云港新乐居置业有限公司、中交一工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呢，也出席了会议并致辞。中义丰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首席技术官应邀做了专题授课。那中交一工局第9工程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智能建造试点项目建设做了经验交流。会议就指出，当前我市的智能建造工作处于夯基蓄势的关键阶段，在试点培育、政策配套、技术推广等方面必须是持续加力。会议强调，全市住建系统以及建筑企业要切实地提高思想认识，抢抓行业转型的机遇，主动作为，压实责任，积极推广智能建造新理念、新技术，

稳步扩容全市智能建造试点，主动向六张网等领域布局，加快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场景，持续推动我市智能建造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在观摩环节啊，参会人员深入项目建设的现场，实地观摩各类智能建造设备的实体展示以及实操演示，直观地接受了智能建造技术在工程建设一线的落地成效。那这次的观摩会的成功举办，高效普及智能建造的先进理念、前沿技术，进一步凝聚行业共识，夯实转型发展的基础。下一步，市住建局将会持续地紧抓智能建造的试点培育工作，深化数字技术和建筑产业的深度融合，全力推动我市人工智能加建筑业的场景落地。各县区住建部门的分管同志，还有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全市骨干建筑业企业代表、智能建造技术服务企业的代表，以及项目建设施工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一共12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为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深化党建引领公用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城市先锋与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小白鸽党建品牌，聚焦供水服务质效提升，共同探索政企联动服务民生的实践路径。日前，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元伦带队赴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先锋领航共塑、为民服务同忧为主题，举行了党建结对共建签约仪式。在这次的签约仪式上，双方就供水服务提升、党建品牌创建、智慧平台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座谈交流。自来水公司相关的负责人对近一阶段以来，自来水公司在全力保障全市供水安全稳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体系以及推进智慧水务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实践和经验成效进行了介绍，而且表示将以这次党建结对为契机，积极地推动双方开展交流合作，依托共建平台进一步的推动党建与业务的双向赋能，以小白鸽的温情服务守护咱们港城供水的生命线。张元伦主任充分肯定了连云港市自来水近年来在持续保供应、保运行、保安全的工作当中所做出的出色成绩，并且指出，本次结对共建既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行动。当前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到了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群众对高品质用水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公用行业的服务意识、还有反应速度以及本质服务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双方应该以这次结对共建为抓手，不断地规范监管的内容，固化监管流程，将保服务与保供应、保运行、保安全并行纳入到了行业监管的序列当中，积极运用城市生命线监管平台科技手段赋能行业管理，持续提升供水的本质服务水平，以期为群众提供更多的特色的服务，切实把党建成果转化为推动公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连日来海州区水木华园小区的居民真切地感受的是咱们港城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民生工程的生动缩影。他们就说了，说原先这个老电梯运行颠簸，故障频发，心里总是不踏实，换上新电梯之后平稳安静，他们每天出行安心多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电梯连着万家日常出行，老旧电梯的更新事关咱们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2025年度全市老旧电梯更新任务已经圆满收官了，其中市区418部集中建设

的电梯全部完成了安装交付。2026年，首批国债资金支持电梯更新项目已经全面启动了。据了解啊，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红利，早在2024年，我市住建部门就在全省率先落地集中采购更新模式，从造价、安全、施工还有维保这四大维度搭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的管理体系。电梯更新项目通过统一公开招标实现了规模化采集，有效地压降了单台电梯改造成本，最大化地发挥国债资金的效益。项目硬性提高了质保要求，所有中标电梯质保期限不得少于5年，从源头减轻了居民的后续维保负担。2025年，我市争取超长期国债资金6945万元，统筹推进了463部老旧电梯的更新，而这其中市区418部由市工建中心统一的实施建设。项目构建了多方联合监督体系，电梯出厂、现场安装、竣工验收全程专人驻场监管，逐项核验施工标准，筑牢安全防线。电梯更新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创新了一梯一翼、特事特办，民生工程跑出了暖心的加速度。在标准化施工基础之上，项目坚持以人为本，针对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待产家庭等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用个性化的方案破解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个夏天三伏天，咱们是真的领教了啊，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了。一进到空调房里面，咱们的脸是又干的刺痛泛红，你敷再多的面膜它也不管用。护肤品咱们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高温护肤的刚需，不粘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做回自己可不可以，是不是会随便你，难道你还要。咱们平时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或者是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啊，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啊，三伏天咱们就主打一个字儿，那就是润。我说的这个润，它不是表面的润，一定是要深层的润。所以给大家推荐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啊，要1520块钱了。但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你同样的一款一瓶，相当于是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啊。你要想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商城里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单一的爽肤水，另外一种就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这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啊？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而平时咱们用的那种爽肤水啊，铺在脸上虽然说也能够感觉到润润的，对吧？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咱们皮肤的表面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可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款产品呢，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咱们的肌肤，直达肌肤的底层，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健康的皮肤变得更加健康啊。当然如果说咱们有一些朋友有这个严重的皮肤问题，那你是需要到医院去有针对性的治疗的解决，不是光靠护肤品就能解决的。但如果说你本身是属于中性偏干性皮肤，或者干性敏感性皮肤，或者你是油性皮肤，那么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绝对适用的啊，它适配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会有一些小细纹的，用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是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的。所以说了，不用挑，闭眼入。官方旗舰店150毫升正装就得卖到1520块钱，但是我们的广播商城里，我们的直播连云港啊，599块钱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到手整整两瓶啊，朋友们，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你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我是这个使用超强期国债进行这个老旧电梯更新换代的事情啊。在日月花园的第二栋的电梯更新过程当中，充分考虑楼栋啊待产孕妇的需求，施工班组他们是轮班赶工，仅用了8天时间就完成了电梯更新，创下了全市最短施工记录。针对日出东方小区单元内有冠心病患者这个特殊情况，通过增派施工人员交叉作业，社区同步提供出行帮扶，有效保障了应急就医通道的畅通。细分金秋情园、水木华园等小区高层刚需住户、待产家庭等特点，优化施工排班，错峰昼夜施工，高效地完成了电梯换新。2026年的1月30号，我市电梯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咱们港城居民上下为难的出行难题持续得到了破解。据了解啊，今年是住建部门持续抢抓国债政策延续的机遇，第一批次已经争取到超长期国债啊资金2665万元，计划完成164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目前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经陆续铺开。那市工建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啊，他们将会进一步的细化工作方案，全面总结我市老旧电梯更新可复制的经验，持续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以国债资金撬动城市民生设施升级，让咱们港城更多的居民乘坐上安全平稳崭新的便民电梯。市工建中心将会精准地对接政策，切实把老旧电梯更新工程打造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工程。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各位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几种参与方式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目前和广播节目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点击搜索连云港静静啊，然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线上视频。其实现在真的蛮好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原来呢，大家可能都是在听广播啊，就一直在可能在电视上你才能看到主持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广播啊也依托着新的一些那个媒介的发展啊，然后现在呢也可以不只是可以听，当然我们在线上还可以看。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台风啊。当然咱们作为这个官方媒体啊，也是有义务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宣传，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台风天气的一些情况。

啊，说这个台风呢，目前啊，它已经是说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啊，会登陆到啊咱们港城。然后我们的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就是非必要就不要外出了。特别是今天如果有一些工作的一些朋友啊，此时此刻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啊，此刻也正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情况之下呢，在下午啊，尽量就是早一些处理好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啊，可以早一点回去。这个在回去的路途过程当中呢，包括我们的车辆啊停止的情况之下，就是在停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尽量也要避开这个树木啊。其实我昨天在这个天气啊就风蛮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当时把车停在路边，因为路边其实好多的树嘛，我当时边停我就边在想，如果今天这个台风过来的话啊，那个这个车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这种损失。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吧，如果有就是在尽量不造成这个道路拥堵的一些情况，不造成别人不便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车辆啊你停下来你还是要尽量远离这个树木的啊。其实我看这个树，我说实话我是心里是蛮发慌的当然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给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呢今天啊就是还是要听从咱们相关的一些官方建议啊，就尽量就是在能不出门的情况之下咱也不出门，备好相关的一些物资。我相信好多的一些朋友啊，应该已经早早的就把物资给他配备好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啊，就是哪个改善会开？今年呢，连云港的改善楼盘在下半年啊，应该是会有确定的会有两家国企，一家是这个农发的，一家是苍我房开的啊。这两家国企要开的这个楼盘呢，我觉得也是大家还蛮关注的。其实区域地段也是大家还挺喜欢的，一个是在老城区，一个是在我们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呢，就是苍我房开啊，他们来做的这个叫苍我润苑这个楼盘。这楼盘呢，它会有17层的小高层，当然它也会有13层的这种小高啊，就是会在这个小区内部啊。当然呢，它所做的这个产品应该也不会，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啊，应该也不会差啊。相较于苍梧御苑来说呢，我当时跟业内的一些朋友聊了聊，他们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啊，就是看他最终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系，他后期他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具体情况吧。我们都知道苍梧御苑啊，它作为在2025年下半年，就是在8月份左右啊，就是开的啊，就是国企和民企一起合开的这样的一个新盘来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去化是非常快的。就连云港现有的所有的在售的新房当中，他们家去化是 number one 的，包括每一个月啊，在连云港就是我们全市范围内，包括东海、冠云、冠南这样的一些啊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新楼盘，去化的前十名当中，苍梧御苑一定是排在，有时候排第一啊，有时候会第二，排第二、第三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房子去化的蛮快的，它后期没有太多的房子可以卖。所以慢慢呢，它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它的这个排名永远都是在这个前十上榜当中的啊，也是可喜可贺的啊。当然呢，大家对于苍梧房开它的一个房子开发相关的一些认可度啊，其实也蛮高。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一个价格一个定位啊，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呢，它把自己的定位定得非常非常的低调，很低啊。相较于他们家里的开发成本啊，其实苍梧御苑我们啊就是分析了一下它相关的一些这个投入的一个成本和它目前卖出的一些价格，其实刚开始开盘的时候它价格应该是亏掉的。应该也是亏掉的啊，然后呢，就是买到的一些朋友，你们就赚到了，就乐呵着开心嘛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呢，苍梧御苑在今年苍梧润苑在今年下半年啊，应该也会有个开发动作。紧接着呢，就是农发置业，农发置业呢在东天池地块，就东一池区它对面啊，东天池那块地距离豫州公园还是蛮近的啊，这个地块呢，它也会有一个改善的楼盘出现。当然，相关的一个老
小城区改善盘，大家应该是很少见的啊。除了之前农发在我们南部城区开发的这个叫凤凰雅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个小区，就有小高有洋房又有别墅的一个产品。当时呢这个区域位置其实还是非常受很多一些购房朋友们的青睐的啊，相关的区域位置。然后呢他们在东天池地块呢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动作，开发这种大平层类似的。据听说呢它的得房率会非常的棒啊，应该是蛮贴近大家内心想要的这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今年下半年啊。当然还有一家是民企，这家民企呢它要开的这个新楼盘呢相较来说啊，哎，是我的这个卡了吗？各位如果卡的话在直播间扣个一啊，就让我知道一下，还是我目前这个直播手机在卡，还是我现在观看的手机在卡啊，可以跟我拍一下，可以跟我那个扣一下，是我卡啊，是我直播的手机卡的吗？哦，卡掉的是吧，现在应该还

卡好了，台风哦，现在不卡了。好的好的，OK， 感谢各位的一个反馈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龙花几月份啊，在今年下半年，反正今年下半年是要冻的，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就可以稍事等一等啊，因为他们已经报完所有的一些这个户型啊，包括一些规划已经报过了啊，现在就等着批复，然后就准备开始动工。这个的话速度应该也会很快，因为毕竟龙花他们盖房子的速度大家也都知道啊，蛮快的哈，挺快的。还有说一些新盘几月份开，包括新盘在哪里，有没有洋房大平的，肯定是有的，一定是有洋房的大平层的。虽然说哈，有一些楼盘它今年在开，它可能有17层总高的这种电梯小高层，但是它也有13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一个小高，它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的话，它应该是会做这个大平层类型的一个户型给到大家，大家可以等一等吧。农发他们家在开的这个楼盘呢，据听说会有一个100的得房率，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看后期它批复下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吧，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2026年最大的笑话，台风，为什么？你不能因为你是住在这个风水宝地，所以你觉得这是2026年最大的笑话。那你让住在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些沿海地带的一些朋友怎么办呢？包括海南，就是他们好像常年要应对啊，就台风天气是不是啊？就连云港相比较来说，可能会会就是经常性的哈，就是我们能更加的幸运一些啊。这种极端的天气一般很少会来到我们港城的，所以大家相较来说，可能还是重视度会更加的高一些些啊。除了这两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房？除了这两家呢，刚刚想说还有一家民企，这家民企是紫金，但是他们家呢说是在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开发，但是不好说，因为民企嘛，有的时候呢他开发的速度可能跟他网上报规相关的一些这个时间快慢他也有关系，包括他想做一个高层，他都想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玻璃，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他高层都想做100%得房率，再加上他可能一开始要做联排产品，后来决定说又要更改，改成叠数类的产品，后来又决定说又不改，又还是这个排屋联排类型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反反复复啊，他这个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准话，没有准话的原因是他想做，但是大家长不一定让他做，就是让他做成这种类型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还在拭目以待当中。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的是他们17现在在售销售的一个情况呢，听说内部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聊一聊小八卦啊。说给他们相关的营销总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计划，尽量在今年年底啊要把盘子给他清掉。因为他们家每个月的一个销售量是在35套往上，40多套，有的时候近50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在售的一些楼盘来说呢，今年年底如果能给他清盘，那他们可能还要再稍微发一发力啊，要再发一发力，可能能清掉。但是目前按照现有的他们的一个资金流的一个流转的话，他家资金账户上躺的码那一定是够的。就是够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也不用过多担心他们家交房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目前我知道的他们资金账户还是可以的，所以呢也是在为27要去开发做相关的准备啊，所以啊就是紫金的27，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他大概率是要面世的，因为他们家地其实27地也蛮大的，17大家都知道1000多户，那27呢在它的边也不远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本身呢就是想做一个改善楼盘，而且据听说他们27还想做有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如果27做有会所又带泳池的话，又带这种健身场馆的话，如果是对他们紫金17的业主也进行开放，那我觉得完全是能够养得起的，毕竟住户那么多，你泳池我只对我紫金的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 OK 的，1000多户嘞，17就1000多户，27它要大高层，可能要建27层总高大高层，然后又带个转角那个大玻璃啊，这样类型的一些设计，100的得房率，又有排屋，这种做一些高端型的一个住宅，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期待的啊，就是因为毕竟嘛，这100得房率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啊，我认为是很吸引人的，至少说在连云港目前现有的情况之下，高层你做100得房率是没有的，没有的，没有哪家敢是这样来说的，他们家如果想做

0: 往上甚至还有2万加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个高端型的一个楼盘，它也会略微多一些些啊，所以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等一等吧。有人说紫金的户型是真的很差，紫金的户型很差，怎么来讲呢？就是作为本地的一些民企啊，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本地的民企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们不太舍得在这个户型的一个成本上去花费过多的一个资金，这是他们的一个点，就是他们花销的一个成本啊，就那个点我有时候不太能看得懂啊，就是也有可能是之前哈连云港市场确实没吃过好的，这样来理解应该更能通俗易懂哈。就连云港市场，连云港的很就是朋友们就是对于啊，除了像苍梧医院啦，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啦这样类型的啊一些高端的楼盘来连云港之后啊，可能连云港市场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的一个改善，它相较来讲又开始卷起来了。但是之前没有，之前在九月府没有来之前，在苍梧医院没来之前，在金鹿苑他们可能还没有做一些更加 OK 的产品之前，像金辉可能半岛民住做的一些270度落地转角窗的这样的一个卧室里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玻璃，相较来讲它的一个那个在连云港它所打出来的这个名气并不大并不高啊，然后呢连云港市场呢就是本地的一些房企那个时候又在这个梦乡里还没有清醒过来，就是他们所设计的一些户型，特别是本地的啊，依旧是按照原有的一些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发的一些老套路啊来割韭菜啊，就是出来的一些户型，包括朋友在讲的，说这个紫金的户型、紫金公馆的户型确实又不行，又不咋地。很多的一些户型啊确实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设计呀 整体啊就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吐槽点吧。可是到后期啊，特别是在2023年开始，九月府啊过来啊，有国企和民企做一个合开，包括像苍梧医院啊，他们也是国企和民企做一些合作开发之后呢，把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户型，包括比较卷的一些材质材料，包括一些服务一些小区内的硬化软化的一些设施，全部都给他把外部的新鲜血液带进连云港本地之后呢，连云港本地的房产企业发现，哎呦，我好像这个韭菜割不动了，我需要进行升级改造了，要不然的话我的房子确实也不好卖了，我只能降价啊，然后可能才能出售得出去。但是我觉得这波韭菜你想再割应该要割不动了，因为现在买房人已经开始清醒了，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啊，就是我们本地房子开发的一些户型它到底有多落后。所以呢紫金二期啊，就是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呢，他们相较来讲呢也是参考了，我之前听说过是参考了成都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楼盘，也是符合连云港本地的一些气候啊，本土的一些气候，然后能够做的一些这个楼盘，把它设计理念给它搬回来了，然后根据连云港本地相关的一些特色化，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些这个改造，就是呈现了紫金桃花源二期，可能后期要即将面世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啊。今年呢下半年其实主要在推出的应该就是这三家楼盘了，两家国企一家民企，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啊对于国企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稍事去等一等，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对100得房率的这个有一些民企做的这种楼盘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如果紫金今年年底不开呢，可能明年上半年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个动静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他说紫金桃花源要是有入院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紫金桃花源的大平层做的话是比较单一的啊，他们的户型主要就是153个平方左右吧啊，就这样的一个户型是紫金桃花源洋房当中最多的一个户型，它也是做了一个大横厅，但是它户型相较来说更加的单一一些。金鹿苑呢，金鹿苑他们家作为南京的一个开发民营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系统化的一些这个一套方法论，然后包括实践理论，然后来实行的。所以金鹿苑哪怕在当下的现有的连云港的仅有的开发的新房当中，他们俩的户型其实还算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我们接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 市，直到乡村。

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有朋友在说哈，紫金桃花源要是有金鹿苑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就是你看好了桃花源的位置，但是没有看好它的户型，对不对？那你可以等一等桃花源二期嘛，桃花源二期到时候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桃花源二期的话，据听说它没有洋房，它应该是只做高层和联排，它应该只做这两种类型。其他的话洋房我没听说有，我只听说过有高层，但如果他的高层做个100的得房率的话也挺好，我说实话我觉得挺好。当然他做100得房率，他整个外立面的幕墙啊，包括他玻璃的一个材质啊，他到底怎么做啊，就这个还是蛮考验的啊，蛮考验人的。其实高层他的一个建安成本他是更高的，他毕竟还有消防类型的一些这个成本在里啊。据听说啊，高层的一些消防成本它可能一平方也要达到个1-2000左右啊，这个是它整体的一个成本要放在里面的。所以建高层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二期后面的幕墙他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材质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等他后期最终稿定下来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聊这件事情啊。现在聊其实还是为时尚早的。农发东天池地块有会所吗？农发东天池地块，这个的话应该是不会有的，应该是不会的。他那一片的话，其实地也不是很大，你要再建个会所的话，没招。像紫金他们家二期哈，地块蛮大的，你搞个会所他还是有搞头的。你说你地块我本来就不大，我做个会所，我光做个会所我就占了一大片的地，你说我这房子怎么建，对不对？那我亏死了吗？那你说这房子卖多少钱一个平方合适？卖到2万5，那大家也接受不了啊，市场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因为我地块本身就这么大一点，我再加个会所，那我居住的人群会更少，那我的成本只能放在那个买房人身上。因为你占了我的地块呀，对不对？我不好再开发新的这个户数来对外销售了呀，所以我觉得现应该不大可能。就是能不能进会所，你要看这家开发商拿这块地做的就是大还是不大啊。新海书院的户型怎么样？新海书院的户型，我现在如果不是在播广播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说实话。但是呢，新海书院户型可以跟你聊一下啊。他们的户型呢，相较来讲呢，也是据听说啊，也是找本地的一些那个来过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啊，中规中矩吧。只能说中规中矩吧，好不好？你不能说它户型是奇形怪状，因为奇形怪状那就很差。它的户型只能说很传统，很中规中矩，没有亮点，没有新意。你买它，一个是考虑地段，就是你买这个区域的话，你一定是考虑它，你看到这个小区了，一定是考虑它的地段。但是还有一个点，你要关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好吗？像那个用户69077的啊，你要关注，你可以多搜一下啊，这个小区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你再考虑是否去下手，或者说你觉得哎，是不是个别户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你也可以趁现在，因为现在台风天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趁现在下雨啊，干嘛的？你去小区内部啊，就是房子内部，你去看一看啊，是不是有外界所传言的，有那种什么渗水啊、滴水啊、阴水啊、地下室漏水啊这样一些情况，你可以多去看，自己去看啊。有的时候呢，网上曝光啊，它归网上曝光，但是实打实的一些，你确定你想去考虑去买，你自己再去现实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啊。但是网上的一些曝光的声音，我觉得你也要多看一看，多听一听。买这块你就买区域嘛，买区域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有新海书院一家，是不是啊？对面的景悦书院，周边的二手楼盘，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对面的二手楼盘有一些，趁现在阴雨天气，今年连云港的梅雨天气，这个星期一直在下雨，我看了天气预报，你可以趁现在这个季节，你可以多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哪些楼盘它到底就是质量怎么样。阴雨天气一下就考验出来了，得房率过百，你说的四代住宅吧，四代住宅不单单是得房率过百哦，它可能得房率都达到120%往上哦，有一些是140、170哦，就甚至蛮高呢，是不是？就四代住宅都会更高一点点哦。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工啊？经营商业啊，这个反正说三季度吧，你也不要着急啊。之前不是给你们经营的业主就是做了一些商业调研嘛， 是不是啊？大家应该都填了吧？据听说是在你们的业主群里面应该有相关的一些调研啊，大家可以再稍稍等等。而且现在又是梅雨季节，你让他动工，你也着实是为难他。这台风天你让他动工，都已经通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你让他再动工那也大可不必啊，咱也不急于这一时啊，就是反正说三季度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得把老破旧户型先卖掉才给新的，哈哈哈。那个跟大家来透露一件事情哈，有一家民企呢，他们搞了以旧换新，但是它的区域位置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他觉得有点太远了啊，但是呢，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这一周本来我们想去聊专门开直播聊这件事情的，但是阴雨天气啊，所以我就想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先简单透露一下，到时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还是要需要邀请到具体的一个操作人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释。但是这个以旧换新啊，国企已经停止了，可是有一家民企他是愿意去搞这个以旧换新的，据听说已经全部都操作完了，收购方相关的一些所有通路现在应该是通的只是说看那个后期的操作到底实行是不是根据目前他们所谈的来进行执行的，就是这个到时候要再看。所以说如果目前手头有海州区的就是那个旧房子的然后呢就是最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可以关注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如果没有关注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点击左上方小红点，我们左上方一个小红点关注一下等这个以旧换新，其实我在上周已经跟他们都聊完了，都聊过了，但是呢还是要等他们来进行公布吧，好不好？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先给大家带到啊。还有说桃园二期是啥时候啊？桃园二期的话，据听说是今年年底呢。据听说啊，他们家王总现在说，就愣月的不在售楼处。我之前去过，我说哎，那干嘛呢？他天天说现在都在规划二期的这个设计图纸，一直在改，就是改完上报。再回来重新修改，然后再重新再上报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二期的地块按照现有他们家资金上躺的这个账户来说的话，动的概率可能要大一些些就是像之前我还是打个问号，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还打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呢你看从一月份到七月份他们家这个一期售卖的这个楼盘每一个月都是在三四十套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去化速度还是非常高的，相较于连云港所有区域板块我指的是连云港所有包括各个县一区三县全都包含在内的话，他们家的整体的一个作为一手房来说，他们家这个去化还是非常高的就蛮快的。所以呢就是二期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动，就是我说这个话呢比上半年底气要稍微再足一点点，因为上半年我就说打个问号，我们下半年再看，然后下半年按照现有的一个资金量资金情况包括他们经常他们家老板自己

就经常去跑这个设计图纸的一个更改啊，按照现有的一个速度的话，应该是要动的。如果他们老板自己下定决心要动，资金利用 OK 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这个动起来肯定是 OK， 毕竟地也在这儿，对不对？你不动的话，地块拿的也就五千，应该和一期差不多价格吧，五千多吧。而且还要有高层的一个设计呢，容积率在那儿呢，是不是？然后再做一个连排，据听说这个连排好像还要做一个高端盘，二期是想要做一个高端盘。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好吧，等一等吧，看看范围是哪一些啊。这个就是一个挂，就是一个挂的，就是为了好直播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因为现在抖音又改了规则啊，他这一年上半年帮我折腾也够呛，就是换了两次规则啊，就是每一次我在研究这个新的规则，在更改上报相关的材料的时候，都费了很大的劲啊。这个就是为了直播用的啊，就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只是为了我能开播，要不然的话，我只要说房产，我就是违规的啊，就这样来理解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当然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没有变过的，所有的啊，就是房产交易类的、买卖类的、政策类的，任何你们的疑问，关于房产类的任何的疑问疑惑，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在讲啊，说下半年还有什么新楼盘，刚讲过，下半年刚讲完这三家嘛，两家国企，一家民企，一家农发，一家苍梧房开，还有一家就是紫金啊，就是这三家。然后明年呢，大概率金海置业应该会加入到战场当中。其实说的战场，连云港没什么新楼盘开发了，后面都是城建自己玩了，农发他们国企自己来玩了。然后后面如果想要再开发更好的楼盘，可能会和一些有能力的代建公司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楼盘的一些开发，目前是这样的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烟草巷那块地呢，当时是想要做一些这个走流程了，可是突然一下被叫停了。好吧，就是有知道内幕的一些朋友，就是咱也不多说了啊。就是目前呢，就是烟草巷那块地，如果说没有被叫停的话，我觉得明年大概率它也会动啊。但是现在呢被叫停了，然后看一看后面这块地到底该怎么弄吧。如果说这块地真的是能够再拿出来拍啊，就有人拿地来做一个托底，然后再跟代建公司来进行来做这开发的话，我相信烟草巷地块应该也是很多市区内的一些朋友还蛮喜欢的地块。这个地块虽然说没有唐辛巷地块来的更 OK 一些，但是呢也是还不错的啊。我们也等一等吧。感谢关注我们的朋友啊。刚刚我跟大家也来讲了啊，就有一家民企呢参与到了就焕新的活动当中来哈、啊。就如果各位有想再去了解就焕新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方啊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关注。后期呢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会通过直播包括通过短视频相关的一些形式给大家来呈现。所以呢如果你们想得到第一手的关于就焕新相关的一些消息啊，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有什么小区啊，目前只有这一家民企，这家民企现在先不透露，因为这个还是要等那个对，还是要等啊，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 OK 了的。但是呢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案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执行方，然后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读，好不好？这个的话就要等一下时间了。本来这周我们是想打算做一场关于这样的直播啊，看天气吧，因为这周如果有这个台风天的话，我们还是等一等还是安全第一啊，就也不在意有这个晚个几天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目前手头有关于海州区的一些这个房子，然后现在呢就卖不出去啊，就是我现在挂了市场价了，我卖不出去，那怎么办？那个你们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当然这个新楼盘的这个位置呢大家也要看得好，如果看不好的话，你这个老房子还是自己去二手房市场去挂价去卖吧，好吗？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然后过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包括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这个聊到说什么新海书院的一个户型啊。

让他们售楼处现场去问一下吧。就是清盘他应该不可能清了一套不剩啊，应该还有个把套吧，我觉得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去了解一下，也可能是捡漏啊，也可能是找不着自己想要的，就是不好讲，自己可以去了解。没有前途可以改房地产公司，没有前途可以改行了。改行干嘛？跟你去登山吗？40家地产中登勇闯象山，我跟你去一起去登山吗？你是中登，中登现在都是什么年龄段呢？40岁，40岁加40加是中登是不是？就蛮有意思。那请问一下，你改行了吗？我看你上面写的是地产。还有说苍梧医院是什么物业啊？苍梧自己家物业，苍梧房开的，物业费应该是在19000吧。自己家的物业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所有的应该是对外进行开放的，目前泳池好像暂时不对外吧，但是后期正式交付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改，因为泳池说实话你要不对外的话，这东西一般是亏的啊，你这只要一亏泳池这个环境你就可想而知啊，你可能就废掉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因为它物业费便宜嘛，1.9块嘛，对不对？就小区又有会所，又有游泳池，又有健身馆的，你这个要不对外营业，它肯定是亏的啊、但包括食堂，肯定都要对外营业的。你不对外营业，你这物业费你压根都覆盖不了这个成本啊。没有哪家啊、是会一直贴物业费的啊，没有的。天域小区卖完了吗？天域小区卖完了吗？你这个话问的我真的好运连连，你这个话问的我就是有点尴尬，你懂吗？天域小区它的一个最低价要在400多个 W 啊、这是它的低价，就是高的价格能上次有成交是在1700多万，不到2000万成交的啊，就是他们最便宜的这个房子总价在将近500万，你再加上装修，你肯定要100多万的装修，你肯定要砸进去。然后呢，就是233平是他家最小的户型。你想想，连云港又有，它一共是140多户啊。你说这连云港140多户的高净值业主，难道都要买他家吗？我觉得应该也不大可能。卖完了吗？我觉得这个话题你问的我确实很尴尬啊。你这个单价它可能在15000-16000啊左右，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它的总价啊，它胜在总价高啊。如果这卖完的话，我觉得那连云港那个经济真的腾飞。因为你这个突然说完之后，让我想到了青岛有这种2000多万、3000多万的房子，在开盘的时候是在青岛，本地内它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总价的一个范围值。我寻思着，我们连云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没有啊？如果天域真的能卖完，那连云港的经济一定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就是一定是很 OK 的。没有卖完啊，目前的话，加上去年，加上今年，应该二十多套应该是有的啊，一共140多户嘛，就是慢慢卖呗，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啊，就是总价高的啊，他就只收割这个最尖端、最精英顶部的那一波人的话，就那一波人也是极其聪明的一波人，就是他们这个看房子的眼光、眼界一定是更高的，他们在外地城市一定也是会有非常好的房子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寄希望于在连云港本地买的话，可能还要看它的产业、它的公司啊，是否就是在连云港本地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啊。如果有的话，也有可能会考虑。但是呢，就是我说的还是也有可能会考虑啊。但是这个不多评，好不好？下半年哪个盘要开？下半年啊，下半年农发置业的东天池地块啊，还有那个华润大道西板块的，就是苍梧润苑这块地，还有一个应该是紫金桃花源2期啊，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个开发的动作啊。那两家国企呢，大概率是要开的。然后民企呢，我们还要再看吧，好不好？还要再看一下啊。但是目前来说，资金状况应该还是可以的，没有上市公司减持套现买豪宅，没有科技公司，好吧。那你就是说我们的产业配备的还是不够优质嘛，是不是？就是配备的也这种类型的一个产业还是，哎，好吧。农发的最小多大大概还没出左云右玉，如果你关注农发这块地的话呢，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等后期他们家正式报出来之后啊，报规结束之后，要准备开始有进一步的动作了，可以公布了，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目前我知道的消息也仅限于在这里。然后最小最大，但我知道的是啊，它是有大平层洋房类型的一个大平层，你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特别是有关心老城区的一些朋友啊，最近呢，我听说唐心巷，不是唐心巷，是那个烟草巷地块呢，有一些这个动静，但是目前呢，好像说又叫停了一下，到时候大家再看看吧，就是再持续关注一下吧。如果说今年，包括明年上半年，我们的老城区有一些比较优质的地块能够拿出来拍啊，拿出来就是定完都是 OK 的啊，不多说了。然后呢，我觉得明年应该可看头的也还挺多的啊。你不要看今年好像大家都疲软了啊，都开发动静都很慢了，很步伐非常的慢。但是如果说哈，唐一样。
包括那个高新云锦南侧地块啊，就金海置业也是蛮优质的一个地块。如果明年有相关的一些新动作的话，那明年的新房市场也比较热闹。可是这样的一个地块呢，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建公也不会建那个会所，地块也不大小嘛。就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农发那边建不建那个会所嘛？不建，地不大，你没法建。你要想建会所，你还是需要有空旷比较大的一个地块，所以这。

个主播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我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看你的总价吧，看你总价可控的一个参考值吧。1月27今年能开盘吗？1月27啊，1月27今年下半年应该要动吧。具体的话你们可以到时候持续再关注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再去了解一下。桃花源最小的都是140家吗？桃花源啊，桃花源最小的高层吗？高层是139、140多啊，确实是最小的。总价的话大概在140多万吧，差不多吧，140万左右啊。高层你大概是能买得到的啊。洋房的话150多个平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户型。它户型不多，但是卖的很挺好的啊。因为早上港口集团不开了，要的1月27结束，差不多那得等到明年嘛，对不对？不是不开了，本来今年说是有跟进的动静的，但是到后期是被叫停了的。但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为什么就不说了，明年再说吧，好吧。1月27结束差不多，那人金海之夜的楼盘也要开了。金海之夜明年啊，大概率可能要开。金海之夜今年还是非常安静的啊，大家发现了没有？主播这边推荐的房子，你看你自己想要的吧。会所低于100000养不起的，对的啊，养不起的。你看就苍梧御苑这样的一个热销盘啊，网红热销盘，他的这个会所都要对外进行营业，因为物业费便宜嘛，他也养不了。他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自己的，对吧？各种健身馆、游泳池，还有私人宴会厅啊，还有各种图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餐厅，对吧？他都得对外营业，不对外营业的话，你这没招，那就很乱啊。你也确实支撑不下去，你就光靠人国企自己贴，你说能给你贴多少年，对吧？我贴个1-2年，最多2年，我给你贴一下，你到后面你还能一直亏吗？不现实啊，不现实的，全是对外，对，全是对外，因为你不对外，你不现实，你没法运营。我觉得这个点也蛮好的吧，就是连云港有这样的一个会所啊，开始之后啊，就像那个九月府啦、苍梧御苑啦，都是信誓旦旦的啊，有自己的会所，一个对内营业，一个对外营业。我们也给时间做一个验证嘛，看过个1年、2年、3年，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会所在连云港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如果说作为这种国企开发的啊，就是又有这种运营能力的，然后他会所都做不好，那后期连云港想有一些民企代开，想再做会所，大家可能都得掂量掂量，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就告一段落了啊，明天我们11点在线上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

0: 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

0: 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式和接种式。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通管集

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大明星，一颗菜，翠玉白菜，一块肉，东坡肉食，一口锅，毛公鼎。毛公鼎与大客鼎、大盂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提拔、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国宝毛公鼎的沉浮百年。周元武武，尽徒如遗。毛公鼎沉睡千年的地方叫周元，这里的土地曾经肥美的连苦菜都让人甘之如饴。周原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祖父古公胆父率族人在这

这里定居，周文化自此发祥。自西汉美洋得鼎起，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达上千件，比殷墟还多。道光末年，一说是1843年，毛公鼎在这片青铜器之乡横空出世，刚一出土就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得毛公鼎，古董商闻讯火速赶来，看到鼎内密密麻麻的古文字，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古董商人把宝鼎运到村南时，却被另一个村民董志官拦下。董志官说，这宝鼎出土的地方在他和董春生两家交界的地界，宝鼎应归两家共有。古董商付了银子，不仅没把鼎带走，还被董志官父子打了一顿，气得一状告到了县衙。古董商重金贿赂知县后，董志官被投入了大牢，大鼎被古董商运走，几年后转卖给了古董商苏六、苏七兄弟二人。苏六名叫苏兆年，苏七名叫苏义年。陕西金石志的记载较为简略，毛公鼎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被融化，为苏义年瞥见，以市钱60千购得之，运经出售，稀世之宝乃得流传。这两种说法不一，但是却都提到了一个人名，苏义年。苏义年与兄弟苏兆年是西安人，在京城琉璃厂经营一家古玩铺子永和斋，两个人得了毛公鼎，自然是奇货可居。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青铜器买卖不单就质论价，而是按字数算钱的，一字可售数斤乃至数十斤。鼎内密密麻麻的文字让苏氏兄弟深信此鼎绝非一般的青铜器，转卖出去必定能赚大钱。幸运的是，他们最终为毛公鼎寻找到的买家不但是一位金石藏家，还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就是苏氏兄弟的老主顾陈介祺。陈介祺字寿卿，号府斋，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中进士后一直公职翰林院。他身在官场，内心最爱的却是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青石稿留下了他的大名，介祺继学好古，所藏钟鼎仪器金石为近代之冠。就连爱抄古碑买拓片的鲁迅先生也曾经佩服地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后人整理的陈介祺信札集府斋尺牍中，常常见到苏六苏七的称谓，指的就是苏氏兄弟。两个人可以说是陈介祺的专职代购商。陈介祺尤其喜爱带文字的三代青铜器，他曾经写信叮嘱苏一年，如果再有字多之器，千万不可失之，切属切属，千万千万。就在购得毛公鼎前不久，陈介祺还从苏氏兄弟的手中购得了天王簋。天王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著有铭文的青铜器之一。有了这些交情，陈介祺自然被苏氏兄弟列为毛公鼎的潜在客户。不过陈介祺开始险些与毛公鼎失之交臂。他的后人陈继奎回忆，那时京城中能开出高价的人不少，而陈介祺刚买了天王簋，手头并不宽裕，并且陈介祺的父亲也不支持他买毛公鼎。陈父曾是道光皇帝的老师，官至三部尚书，小心谨慎是他为官多年的本能。树大招风，独子重金购宝鼎，谁知道会招来什么样的祸端呢？然而陈介祺一见毛公鼎就爱不释手，就再也难以忘怀了。父亲去世之后，他又找到苏氏兄弟，1852年终以3年俸银将毛公鼎收入家中。这对于毛公鼎而言着实是一件幸事。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金文辨识能力，陈介祺

0: 将毛公鼎铭文精心拓印，悉心的研究，数易其稿，考试出了铭文中的大多数的字。以此为起点，后世学者对毛公鼎铭文的考证解释持续了170多年，至今仍有个别字词没有达成共识。在这篇洋洋洒洒近500字的青铜史诗中，西周宣王中兴的遥远历史缓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公元前841年，暴君周厉王在国人暴动中被放逐到治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14年后，周厉王驾崩，太子姬敬即位，史称周宣王。为了收拾父王留下的烂摊子，周宣王迫切需要诸侯贵族的支持。被分封在西周龙兴之地的毛公，就是宣王拉拢的对象之一。按辈分论，毛公是宣王的族叔。宣王登基不久，毛公就来到京城朝见天子。叔侄二人面谈许久，回到封国的毛公踌躇满志，下令铸造一尊青铜大鼎，并在鼎内刻下鸿篇巨制，记录新天子与自己的约定。这就是以铭文最长而担起国宝之名的毛公鼎。由于和文、诗注字等原因，学者们对毛公鼎铭文的具体字数意见不同，有497字、499字、500字等说法。不过铭文的主要内容毫无争议。五段铭文先追溯了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功绩，接着说道如今四方动乱，王室衰微，周宣王告诫毛公要勤于辅佐君王，巩固先王事业，最后赏赐给毛公美酒、玉器、车马、兵士、命符等。青铜不语，铭文却是打开历史的密钥。尤其是在西周时期，传世史料非常的稀缺，主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周书》仅有19篇。相比之下，近500字的毛公鼎铭文作为第一手资料，真实地见证了西周短暂的宣王中兴，可谓抵得上一篇《尚书》的西周信史。正因如此，毛公鼎铭文拓片及释文从陈介祺的手中流出后，立即引起了金石学界的瞩目。金石学家吴大成叹道，使当日孔子见之，必录入周书，在不删之列。山东省潍坊市中心芙蓉街旁，一座古朴的院落遗世独立，门楣之上悬挂着国画大师刘海粟题写的万印楼匾额，这是当年陈介祺收藏和研究毛公鼎的地方。陈介祺是明白父亲苦心的，虽然购得毛公鼎，但深恐怀璧之罪，从未将其公之于世。1854年，借着为母亲办理丧事的机会，陈介祺亲自将毛公鼎运回故乡山东潍县，也就是今天的潍坊市，从此远离官场，潜心治学。在万印楼，他将自己的上万件收藏记录在册，整理成藏古册目及题记，其中独独没有毛公鼎，仅留下大鼎二字和一纸空白。得鼎30年，毛公鼎一直被陈介祺深锁密藏，就连铭文拓片也只送给过3位至交好友。有一次，他的老友吴云从别处看到了毛公鼎拓本，听说鼎在陈家，查阅了陈介祺寄来的收藏目录，并没有找到这件器物，忍不住写信询问究竟世间有此鼎否，妾愿悉其踪迹，其事之。另一位金石知己吴大成也在信中表示，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遗我一本。对友人的请求，陈介祺总是热情答应，唯有涉及毛公鼎，他的回答是缄默不言。据说陈介祺的亲友也曾想借鼎供丧事抬供，以示隆重，陈介祺不愿意保鼎露面，干脆请工匠仿铸了2件器物，以供亲友祭祀之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陈介祺对亲友的吝啬并非多余，事实上就在老父去世不久，他就感受到了一次权贵的任性。当时毛公鼎已在陈家，户部借口国库告急，官员的俸禄都没钱发了，动员前朝老臣捐助巨款，说是动员，其实是摊派。最后惠亲王、恭亲王等权贵都只捐了几千两或10000两银子不等，唯独陈家被强迫勒索，认捐了40000两白银。谁也说不清这是否与陈家收藏金石乃至青铜重器有关，陈介祺只能尽量的低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公鼎秘不示人，外人连拓本都难得一见，再加上铭文晦涩难懂，以

至于竟出现了怀疑毛公鼎是赝品的声音，最早质疑毛公鼎的是张之洞，他在广雅堂论金石札中说，昨见陈氏收毛公鼎拓本乃伪物也，陈氏以千金买赝鼎不亦颠乎。对于张之洞的奚落，陈介祺依然没有正面回应，反倒是他的好友鲍康看不过，挺身而出，为之辩驳。 毛公鼎最初在陕西出土时，鲍康就见过，并且拓印了一份。他写道：毛公鼎的文字又小又多，并且都在鼎内壁深凹处，断非近人能为。而按照国学大师王献堂的说法，张之洞做官是能手，对于金石却是门外汉。自从他放了这一炮， 考证毛公鼎的越来越多，毛公鼎的身世反而是越变越明了。就在质疑声渐渐平息的时候， 1937年 一名业余的考古学家魏巨贤写了一本《中国考古学史》，直指陈介祺在潍县豢养了一批专造假古董的人，伪造了毛公鼎。魏巨贤生于贫苦之家，非考古科班出身， 人生求学的高峰是考入清华国学院，不过由于他一向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因为一些怪论而遭人非议，他的观点当时没什么反应。王献堂就开玩笑地写道：魏巨贤人称考古家而自号大法师，我看法师的鉴别力近年大有进步，如果他能见到元气，一定要闭口结舌而不再放肆。 谁也没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当国内对毛公鼎的质疑之声早已销声匿迹的时候，一个外国人竟又受张之洞、魏巨贤误导，著文称毛公鼎是近代伪造的赝品，在汉学界引发轩然大波。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度过了隐秘而安全的30年， 奈何一个不孝子孙将毛公鼎送上了辛酸的漂泊之路。 1882年 陈介祺在潍县病故，平生所藏骨器一分为三，毛公鼎归了次子陈厚资，后来又传到了陈厚资的儿子陈该的手中。或许是晚清官场留给陈介祺的阴影太严重，他生前为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 三不许念佛信教，他期望后辈安分守己的做学问。可惜身后事并不如他所愿，孙子陈该，字孝生，却是显然没把孝字当那么一回事，先是违背祖训，开设钱庄药铺，想以此振兴家业，不久竟然把祖父秘藏多年的毛公鼎也给卖了。买走毛公鼎的人是端方。 在清末政坛，端方可算是显赫一时，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职，还曾经受清廷的委派，率团出国考察宪政。端方从政之余，立志要做一个大收藏家，曾经在琉璃厂附近建立了陶斋博物馆，甚至出洋考察路过埃及也不忘带一点土特产， 人形木乃伊的木棺、石碑等古埃及的文物，这些文物如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这样一个权贵收藏家，动了毛公鼎的心思，陈该哪里抵挡得住啊？据陈介祺六世嫡长孙陈继奎记载，陈氏本家的陈恒庆在北京做官时，与朝廷重臣端方过从甚密，因此 陈恒庆就让自己的儿子陈福恒出面找到陈该，交涉转让毛公鼎的事情。一开始陈该并没有被银子打动，但是对方许诺除1万两银子之外，还让陈该担任一年湖北银元局局长。陈该这才鬼迷心窍，觉得担任一年银元局的局长那可就发了大财了，不顾家人劝阻，硬是出让了毛公鼎。 鼎出手之后，官位没有到手，陈该才发现上了当，悔恨交加，一病不起。这个教训太惨痛了，大约是为了警示后人，陈氏族人代代相传，将这段故事记了下来。上世纪90年代初，陈继奎在毛公鼎旧事

事中披露了此事，世人才知道毛公鼎竟然是这样被端方骗到手的。2015年西泠印社的首届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份孙桂成旧藏毛公鼎拓本摇华提拔现身，又让人见识了端方强买毛公鼎的费尽心机。原来他不但委托了陈恒庆、陈夫恒父子，而且还托了曾经任京师古玩商会第二任会长的孙桂成。在这份孙桂成旧藏的毛公鼎拓本提拔上，详细地记载了孙桂成为端方购鼎的经过。为了给端方购鼎，孙桂成日夜兼程赶到潍县，深夜时分秘密造访陈该，趁其机事到黎明时分已把毛公鼎拿到手，等潍县俱家闻讯前来争夺早已晚了。短短一夜的时间就让陈该放弃了祖传的宝贝，孙桂成到底使用了什么厉害的手段呢？提拔中不可能写明，不过在北京琉璃厂倒是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陈仲远早年在琉璃厂古玩铺浸淫多年，他在《金石旧谈》中写道，端方强买毛公鼎的想法源于另外一件国宝，同为西周青铜器的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散氏盘也以长铭文和精美书法著称于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说当年嘉庆五十大寿时，两江总督阿林宝曾将散氏盘作为寿礼献给嘉庆。端方闻听了这段往事，灵光一现，当今光绪皇帝的35岁寿辰快到了，若以祝寿为借口，肯定能买到毛公鼎。他派人前往潍县，对陈氏后人说，听说毛公鼎在你家收藏，端方大人愿意出20000两银子收买献给皇上，3天内回话，不得脱物。陈仲远记述的版本显然有演绎的成分，银子数目与陈氏后人的记载有出入，并且端方买到毛公鼎时，光绪已经死于砒霜中毒，在位的仅是年仅4岁的溥仪。不过毛公鼎在1910年换了主人，端方得偿所愿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传奇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46集，
0: 礼节做完之后，张野先将茶盅送到了王太岁的嘴边。
6: 太岁爷，喝下去，水到病除。
0: 王太岁此时啊，已经是浑身无力，他挣扎着抬起头，张开嘴，就着张野仙手上的茶盅慢慢地将圣水喝了下去，然后闭上了眼睛。这时候客厅里所有的人都神情紧张地望着王太岁。过了一会儿，王太岁终于睁开了眼睛，他那只独眼里竟然出现了活力，紧接着他连放了几个臭屁，这气味啊，显然是很不好闻。他身边的两名大汉都微微地皱起了眉头。王太岁长长地吁了口气，突然说话了：“
7: 我好过多了，先生，您真是神人呐！”
8: 神人，真是神人呐！
0: 围观的人群里立刻爆发出了一片赞叹声，有几位老人带头，紧接着竟有许多人都跪了下来，
9: 感谢神人救苦救难啊！
0: 此时啊，王太岁颤着身子想站起来，张野仙连忙把他按住了。
6: 太岁爷，你千万别动，只要静养一个时辰，我保你痊愈，而且永不复发。
0: 王太岁嘴唇颤抖，激动的眼泪都要下来了。
7: 先生，我这条命是您给的，从今往后我全听您的。先生，叫我往东。

0: 我不会，王熙先生，先生叫我吃肉，我绝不吃鱼。
1: 王太岁身边的人听了这话呀，都禁不住笑出声来。此时上当不受骗当铺后院的慈云堂已经布置成了灵堂，十几名和尚正在灵堂里敲着木鱼念经做着法事，一名来客正在灵前拜祭着。身穿重孝的孤哀子佟祥和此刻也在一旁跪拜致谢，李泌两个人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丫鬟给他们上了茶。这位前来吊唁的客人呢，就是佟祥和的拜把子兄长，人称刚老虎的刚义强。此次啊，他是特意从天津赶来祭奠的。佟祥和感慨地长吁了一口气：“
2: 哎，刚兄啊，承蒙您百忙之中从天津赶来，小弟真是感激不尽呐。”
3: 兄弟，你这叫什么话？谁都知道，你这北京的铜狮子和我这天津的钢老虎是换帖子的拜把子兄弟，情同骨肉。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老太太仙逝，我能不来吗？
1: 佟祥和的脸上露出了感动。
2: 刚兄真是有情有义的仁义大哥啊，性情中人，性情中人呐、
3: 啊！哎，贤弟啊，我这次来北京，除了给老太太吊孝，也是想来看看气候。
2: 哦，看气候？看什么气候？
1: 佟祥和一下子竟没有转过弯来。
3: 政局。
2: 政局？
1: 佟祥和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2: 哎，这跟我们这些做买卖的有什么关系啊？大清的时候我们得纳税，民国了，这不我们还得纳税吗？大清的时候我们要巴结官府，民国了我们还得巴结政府，怎么这万变不离其宗？其实啊，都一个样。
3: 老弟啊，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从大清到民国，这叫改朝换代。你去找个有学问的人请教请教，历史上哪一次改朝换代都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2: 哎，你看这次改朝换代不挺平稳的吗？清帝逊位，大总统就职，没乱呢。就算是南方的革命党在孙中山的捣鼓下，这不闹腾一阵子，哎，这也很快就被袁大总统给收拾了嘛。如今啊，虽然谈不上太平盛世，却也可以算是天下太平了。
1: 听了这话，刚一强不赞同地摇了摇头。
3: 老弟啊，你以为这就算天下太平了？差得远。南方的革命党表面上是被压下去了，可是他人还在，心不死，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东山再起。最近听说这袁大总统又想当皇帝，他当皇帝，北洋系的军队支持他大概没问题，可是别的系呢，这就难说了。皇帝只有一个，谁都想当，谁手上军队厉害谁就能当上。可是这怎么就能知道谁的军队厉害呢？打仗呗。这一打仗，天下不就乱了吗？
1: 佟祥和点了点头。
2: 你说的倒也在理，不过呀，这天下大乱也好，天下大治也好，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3: 哎， 不能这么说。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摸清了天下大势，我们也好早做准备呀。
2: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准备呢？
3: 这个嘛，其一，我们可以扒着枪杆子。

0: 们要钱，我们准备白花花的银子；他们要人，我们送上白晶晶的姑娘。到了乱的时候，不但不会有乱兵闯到咱们家来杀人，哼，说不定啊，还会有秋八在咱们家门口站岗呢。这其二呢，我们也得抓点武装，不舍得花钱不行，这也是一种本钱。小乱的时候可以为自己壮壮胆，遇到大乱的时候退，可以保全身家性命，进则可争王称霸。
1: 佟祥和点着头笑了笑，
2: 若论抓武装啊，刚兄那是轻车熟路，并且啊也是有基础的。我听说啊，刚兄手下的那些打手痞棍们个个都配着枪支，人数啊少说也有上百人了，只要再扩大点儿，刚兄啊就是县城的司令了。可我哪成啊，总共才请了三五个保镖护院的，小打小闹倒可以对付，这碰上稍微大一点的乱子啊，那就没辙。

0: 吧。要想巴结好枪杆子，平时你就得烧香上供，舍得花钱，到了用的时候你还得拿出大把的银子来，否则那些丘巴们可是六亲不认，黑眼珠只认识白银子。
1: 两个人正说着话，佣人铁蛋儿匆匆地跑了进来。
2: 老爷，来了一位军官太太，吊唁老太太。
1: 哦，军官太太。佟祥和听了不禁一愣，
3: 没听说老太太有过这么个熟人呢。铁蛋儿，你看清楚了？
2: 没错，开了两辆小车过来，随从都是军官。那位军官太太长得那个俊，反正我铁蛋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俊的人，看他那气势呀，最少也是位将军夫人。
1: 将军夫人？佟祥和一听更纳闷了，
3: 这是谁呀？我从来没跟军营的人打过交道啊。
1: 这佟祥和正犹豫着，铁蛋儿向外一指，大声说道：
2: 老板您看，他们来了。
1: 佟祥和转脸望去，只见一身珠光宝气的女人走了进来。这女人呢，不是别人，正是赵蓉蓉。赵蓉蓉昂首挺胸地走进灵堂，她的身后跟着张志武和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兵。佟祥和赶紧迎了上去：
4: 夫人，恕童某未及远迎，请问夫人。
1: 赵蓉蓉根本不理睬佟祥和，径直走到灵前跪下磕头。佟祥和作为孤哀子，只好跟着跪下磕头。张志武扫了一眼四周，问道：
5: 这儿谁是管事的？
1: 老朝奉连忙走了上来：
6: 是我，总爷，你有什么吩咐啊？
1: 张志武把手一挥，一个卫兵捧了两匹缎子，另一个卫兵捧了一个托盘走了上来：
5: 这是我们夫人送的祭礼，这是两块祭账。
1: 张志武说着，又揭开了盖在托盘上的白绸子，托盘里是满满的一堆银元。
5: 这里是200块现洋。
1: 佟祥和的眼里顿时放出了异彩，刚一强在一旁则看得两眼发直。老朝奉取出笔和账本，捧到了张志武的面前：
6: 请总爷在礼部上留下称呼。
5: 是我们长官的夫人送的祭礼，你要我留下称呼干嘛？
1: 老朝奉听了慌忙点头：
6: 是，总爷大人，在下的意思是，请您留下你们长官夫人的姓名。
1: 张志武的脸顿时一沉：
5: 我们长官夫人是何等尊贵之人，他的名字能留在你这个账本上，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并列吗？
1: 老朝奉一听慌忙道歉：
6: 是，小的错了。
1: 佟祥和见了，连忙上前拱了拱手，问道：
4: 请问大人，这位尊贵的夫人与先母有何渊源呢？
1: 张志武望了望灵堂那老太太的遗像，又看了看佟祥和。佟祥和被他看得心里直发毛，不由自主地干笑了两声。张志武望着他冷笑了：
5: 你居然不知道我们长官的夫人与你过世的母亲有什么渊源，你也未免太糊涂了吧。
1: 佟祥和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尴尬的表情：
6: 是，小的糊涂，请大人指教。
5: 既然连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知道呢？
1: 张志武说罢转过身去，赵蓉蓉在那边站了起来：
7: 佟大掌柜的，别问他了，他是我丈夫的副官， 她不知道我丈夫跟你母亲。

0: 那渊源，您问也是白问，还是由我来告诉你吧。我丈夫少年时代曾经受过您母亲的活命大恩，多年来我丈夫一直想报答他老人家，可是由于军务繁忙，总是抽不开身子。这次我来北京，我丈夫叮嘱我来看看老太太，他也叮嘱我不准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不久会来京城任职，他要给老太太一个惊喜。没想到老太太却……如果我丈夫知道老太太已经驾鹤西去了，他不知道会有多难过呢。哦，佟大掌柜的，请你节哀，告辞了。
1: 赵蓉蓉说完便向外走去，佟湘河赶紧追了出去。
2: 啊，请夫人留步。
1: 赵蓉蓉停住了脚。
0: 先生，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2: 请夫人无论如何把尊父的尊姓大名告诉在下。
1: 赵蓉蓉望着佟湘河皱起了眉头。
0: 先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丈夫这次让我来只是探望一下老太太，不准我透露她的姓名，我得照她说的办。她是当兵的，脾气大，我可不想惹她发火。
1: 赵蓉蓉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张志武和卫兵们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铁蛋见了赶紧拖住了走在最后的一名士兵。
3: 老总，你们的长官是什么官啊？
1: 卫兵看着铁蛋立刻沉下了脸。
4: 怎么，你想让我被军法从事啊？
3: 这军什么叫军法从事啊？
1: 卫兵用手掌做了个枪的样式，往铁蛋脑袋上使劲一点。
4: 枪毙
3: 啊！
1: 佟湘河、刚义强和老朝奉等人赶紧在后边跟着，把客人送到了大门口。大门口处，卫兵拉开车门，扶赵蓉蓉上了车。两名卫兵随即持枪站在车的两旁。佟湘河的眼里充满了疑惑和崇敬，他按照丧礼赶紧跪下送客。
2: 夫人，请慢走。
1: 两辆汽车启动了，刚一强、老朝奉和铁蛋等人慌忙朝开动的汽车打躬作揖。佟湘河慌忙从地上爬起来，吩咐铁蛋：“
2: 快追上去，看他们住哪儿。”
3: 啊，追上去！我两条腿哪能跑得过他四个轱辘啊？
1: 佟湘河举起手掌，凶狠地朝铁蛋的脖子上斩了一下。
2: 哼，追丢了我要把你军法从事。
1: 铁蛋吓得一个哆嗦，一溜烟地朝汽车开走的方向追了过去。再说佟湘河回到了慈云堂以后，仍然是惊魂未定，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刚一强望着佟湘河，却露出了艳羡之情。
5: 哎呀，贤弟啊，你可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正说要巴结枪杆子呢，这枪杆子就找上门来了。
1: 佟湘河一脸的尴尬。
2: 哎，惭愧呀，这都是先母积德行善所结下的福果，童某全仰赖先人福荫，无功受禄啊。
1: 佟湘河嘴里说惭愧，而脸上却忍不住露出了得意之色。刚一强颇为费解地问佟湘河：
5: 哎，贤弟啊，你难道就一点儿也记不起令堂大人当年所救助的这个人是谁吗？
1: 佟湘河叹了口气：
2: 哎，不是我记不起呀，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母亲在当姑娘的时候就开始吃斋念佛积德行善了，她做的善事啊实在是太多了，而

0: 且做了之后又不像人说的，我哪能知道啊？今天这位夫人的丈夫，看那气势啊，起码是一位将军了。哎，你别看那夫人年轻貌美，她自个儿的岁数啊，肯定已经不小喽。我母亲帮助她，应该是20多年甚至30多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才多大，我就更不清楚喽。
1: 嗨，贤弟，甭管清楚不清楚，人家是当官的，掌了军权，不忘你们家的旧恩，这可是清清楚楚的。就凭他夫人一出手就是200块大洋这一点，此人定是性情中人，值得一交啊。贤弟啊，我刚老虎也想跟他交个朋友，贤弟不会不为我引荐吧？
2: 刚一强说完，用贪婪的目光看着佟祥和，佟祥和不禁一惊，随即又把胸脯拍得嘣嘣响。
0: 刚兄放心，我们是把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呀，那位夫人的丈夫真看得上我佟狮子，愿意跟我佟狮子交朋友，我一定把刚兄推荐给他。
2: 刚一强听罢，立刻激动地站了起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47集。
7: 贤弟啊，我刚老虎也想跟他交个朋友，贤弟不会不为我引荐吧？

0: 张义强说完，用贪婪的目光看着佟祥和。佟祥和不禁一惊，随即又把胸脯拍得嘣嘣响。
1: 刚兄放心，我们是把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真看得上我同狮子，愿意跟我同狮子交朋友，我一定把刚兄推荐给他。
0: 刚义强听罢，立刻激动地站了起来。
2: 好，贤弟，他何止是跟你交朋友，他会把你当亲兄弟、亲骨肉。你没听他夫人说吗？他受过你母亲的活命之恩，他要来报恩呐。
0: 两个人正说着，铁蛋儿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佟祥和赶紧迎上去问道：“
1: 铁蛋儿，跟上没有？”“
3: 嗨，这汽车开得多快呀！凭我这两条腿，怎么跟得上呢？”
0: 佟祥和的脸色立刻一沉。
1: “什么？你没跟上？”
0: 铁蛋儿赶紧浮上了笑脸。
3: 哎呦，幸亏汽车在绸缎庄停下了，哎，我赶紧跑过去，可等我跑到跟前，这汽车又开动了。这回啊，汽车开得更快，我根本就撵不上，我就远远的看见汽车拐了一个弯，然后就不见了。
0: 佟祥和把眼睛一瞪：“
1: 你还是没跟上？”
3: 哎，老板，你别急呀。
0: 铁蛋儿咽了口唾沫：“
3: 哎，这跟呐是不可能跟上的，可我跟着车轱辘印儿一直追了下去。嗨，总算是菩萨保佑啊，这汽车呀在珠宝店门口又停了下来。等我追了上去，正好那位贵妇人买了很多珠宝从店里出来。哎，再往下这路窄人多，这汽车它想快也快不了了。哎，老板，我呀虽然跑不过汽车轮子，可我愣没让这汽车轮子……”
1: 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啰嗦呀？”
0: 佟祥和终于不耐烦了：“
1: 你就直接告诉我，这妇人到底去哪儿了？”
3: 直接告诉你？
1: 对。
3: 不用详细说。
1: 我揍你。
3: 别去，我直接告诉你不就得了吗？他们呢去了陆军总署衙门。
1: 什么？
0: 佟祥和惊得张大了嘴。
1: 陆军总署衙门？你没看错？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这贵夫人进去啊，那进门的时候站岗的卫兵还给她敬礼呢。
0: 佟祥和惊讶的一屁股跌坐在凳子上。刚义强在一旁也听得眼睛发直。
2: 我的妈呀，他如果住在陆军总署的衙门，这来头可就更大了。他的丈夫很可能就是北洋系的重要将领。
0: 佟祥和坐在一旁又不禁皱起了眉头。
1: 可他到底是谁，咱们还是没法知道啊。
3: 不能知道。
0: 铁蛋儿突然说话了：“
3: 正当啊我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时候，突然那位和贵夫人一块儿来的副官拿着一封信出来了。他对我说：‘铁蛋，你们家掌柜是不是让你打听我们长官的身份呢？’我忙说：‘是啊。’
0: 佟祥和这回更奇怪了：‘
1: 哎，等等，他叫你什么？’‘
3: 铁蛋呢？’‘
1: 他怎么知道你名字？’‘
3: 我当时也纳闷啊，他怎么就知道我叫铁蛋呢？这还没等我问他，他就把手上那信交给我了。他说：‘哎，你不用打听了，我这儿有一封信交给你家掌柜的，一看呢就明白了。’”
0: 铁蛋说着掏出了一封信交给了佟祥和。佟祥和接过信一看，只见信封上写着“面呈佟大掌柜”几个字。他赶紧拆开信封，取出信纸展开观看。看着看着，这额头上就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手也不由得颤抖了起来。这时候刚一强把头凑到佟祥和跟前，看着信不觉

0: 念出声来。
1: 来人名叫张野鬼，聪明伶俐惹人爱，陪伴孙军去日本，他日定成栋梁才。
0: 刚一强念罢，不解地问佟祥和：“
2: 贤弟，这是什么意思？”
0: 铁蛋在一旁听了，却忍不住惊喜的大叫：“
3: 是野鬼呀！我们大掌柜的没看错，野鬼兄弟的确是个人才。我们大掌柜的送他去日本留学，还是……哦，对了，不就是请您刚老爷帮的忙吗？”
0: 刚一强听得莫名其妙：“
1: 请我帮的忙？请我帮的忙？”
3: 刚大掌柜的，您忘了呀？还是您介绍他陪那个天津孙半成的儿子一块留学东洋的呀？这一下好了，他学成了，现在呀当上将军了，要来报恩了。现在就连我铁蛋也能跟着沾光了啊！
0: 滚！佟祥和没等铁蛋说完，朝着铁蛋的脸上就是一拳：“
3: 你给我滚！”
0: 铁蛋捂着脸委屈地看着佟祥和：“
3: 大掌柜，你
4: 快给我滚！”
0: 铁蛋忍气吞声地退了出去。此时慈云堂里丫鬟和做法事的和尚看见佟祥和一脸暴怒的样子，都露出了惊疑之色。佟祥和浑身颤抖地冲着他们：“
4: 滚！你们也统统给我滚！滚！滚！”
0: 丫鬟和和尚们吓得纷纷跑了出去。慈云堂里啊，此时只剩下了佟祥和和刚一强。佟祥和端起老太太的遗像，大声地吼道：“
5: 都是你这个老不死的，养虎为患，养虎为患呐！”
0: 说着他用力地把遗像摔在了地上。佟祥和余怒未消，冲过去端起老太太的灵牌又要往下砸的时候，刚一强拦住了他：“
6: 贤弟，冷静些，冷静些，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佟祥和一声长叹：“
5: 哎，大哥，都怪小弟我当年心太软，心太慈，到头来害了我自己呀。”
0: 刚一强听了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2: 哎，老弟啊，你说什么？你居然会有心太慈心太软的时候？
1: 我这没听错吧？”“
5: 哎，一点没错。刚兄，你还记得吗？三年前我不是说要弄个小鬼给你冒充孙半成的儿子上法场吗？”“
1: 是啊，你是让那个替身自个儿来天津找我，可后来这个替身没来呀。孙半成的儿子上了法场，那笔钱咱们没赚成啊，我还好埋怨过你一通呢。”“
5: 哎，这个替身啊叫张野鬼，他聪明过人，识破了我的计划，半路逃跑了。哎，这封信啊就是当年我让他带给你的。”“
1: 啊！”
0: 刚一强一听也张大了嘴，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1: 那这么说，刚才那位贵夫人的丈夫就是张野鬼？他这不是来报恩的，是来报仇来了。”

0: 祥和此时已经是一脸的苦想。
1: 哎，谁说不是呢？我母亲啊，曾经收留他在这待了3个多月。当时啊，他还不到16岁，可他人小鬼大，而且啊，还悍不畏死，很有几分玩命的精神。当时啊，他逃跑之后，我一直是坐卧不安，生怕他来报仇。哎，没想到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了。哎，大哥，你可得给我想想办法呀。
0: 刚一强听罢，摇了摇头。
2: 哎呀，凭他现在这个身份，我只能说不好办了。再加上此人既彪悍又有心计，我得说更不好办了。
0: 佟祥和没说话，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突然他抬起头来望着刚一强。
1: 不对呀，这个张野鬼离开我还不到4年，走的时候也就是个大孩子，现在啊也不过20出头，他能混出什么前程？不至于这么可怕吧？
2: 这可就难说了。你瞧他夫人今天那气势，即使他没当上高官，也攀上高枝了。老弟啊，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就算这个张野鬼在北洋军里只是一条小狗，他这条小狗要吃掉你铜狮子和我钢老虎，那也是毫不费力呀。
0: 佟祥和一把抓住了刚一强的手。
1: 刚兄，这个事儿你也有份了。当年如果不是你要我给孙半城的儿子找个替身，我也不至于得罪这个张野鬼。如今出事了，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呐。
0: 刚一强赶紧推开了他。
2: 哎，贤弟，这你可不能扯上我啊。我不认识这张野鬼，张野鬼也不认识我刚老虎。可以这么说，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可这事儿也是因你而起啊，事到如今，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听完这话，刚一强低着头，背着手在慈云堂里不停地转悠着。
2: 哎呀，照我说呀，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1: 哦，
0: 佟祥和像是在黑夜中看到了曙光，连忙问道：
1: 什么路？
0: 刚一强缓缓地吐出了几个字：
2: 36计，走为上啊。
1: 你是说逃跑？
2: 对，当年这张野鬼不是逃跑了吗？如今呢，轮到你逃跑了。
1: 嗨，大哥，你说的倒轻松。
0: 佟祥和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愁容。
1: 当年的张野鬼不过是个孤魂野鬼，我佟祥和可是家大业大呀，这可怎么跑啊？
2: 嗨，人家国家都能迁都呢，你这个家算得了什么？再说了，你母亲和他有活命之恩，你走了，他看在你母亲的份上，也不会太为难你们家的。
1: 嗨，
0: 佟祥和一声长叹，丧气地抱住了自己的头。当天晚上，佟祥和就逃离了家门。这佟祥和刚走啊，高不救和张志武就带着一伙军警执法处的人跨进了上当不受骗当铺的大门。他们鸡飞狗跳地搜查了一通，临走时居然查出了一箱鸦片烟。第二天，军警执法处和警察局同时发出了对佟祥和的通缉令，罪名是走私毒品。不过呀， 这倒不是诬陷，贩卖毒品的勾当佟祥和还真没少干，随便给他弄出几件就够他把牢底坐穿了。这佟祥和刚出门的时候啊，只是打算暂时避避风头，可这么一来他就真的成为了亡命之徒了。这相面馆开张啊已经是两个多月了，神像张野仙的名气有增无减，如今呢，神像张铁嘴在北京已经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单说这天呢，在通往陆军总署衙门的路上，招招摇摇地开过来一个车队，车队在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突然碰上了一个端着饭碗拄着拐杖的老乞丐横穿马路。这老乞丐只看见了第一辆车，却没想到后头还有汽车，这辆轿车以很快的速度开过来，眼看着就要撞上了老乞丐。开车的司机吓出了一头的汗，赶紧是脚刹和手刹一起来，一个急刹车，轿车停下了，离老头的身子只还差一公分。这司机啊吓得是出了一身汗，冲着老头便是一声臭骂，
3: 你不要命了吧。
0: 此刻前后两辆轿车也赶紧停住，车上的人纷纷下来跑到中间护卫着停下的这辆轿车。老乞丐看着这阵势简直就吓傻了，这车里头坐的是什么人呢？这么大的派头。原来啊，车里头坐的是手握重兵坐镇江南的现任江南提督张大帅。张大帅打开车门走了过来，此时躺在地上的老乞丐见一个大官向他走过来，早已经吓得是浑身发抖。一位副官见了上前拦住了张大帅，
4: 大帅，一个要饭的老叫花子没撞了他，没事儿，咱们走吧。
0: 张大帅没有听副官的话，径直走了过去，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老头。老乞丐眼下呀已经是鬓发洁白，虽然消瘦但是却并不显得干瘪，皮肤也还白净，特别是两眉之间有一颗十分醒目的朱砂痣。张大帅见了忍不住问道，
5: 老人家你是干什么的？
0: 老叫花子慌忙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6: 老总啊，我是要饭的，你就可怜可怜我一个孤老头子吧，给这个小钱儿吧。
0: 说着老乞丐便把碗伸到了张大帅的面前。副官见了正要上前呵斥，张大帅拦住了他。张大帅和和气气地问老乞丐，
5: 老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6: 68了。
5: 哦，再过两年就是古稀之年了。哎呀，一个要饭的能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呀。我说老头，你想不想喝酒吃肉啊？
0: 一听说喝酒吃肉啊，老叫花子的眼睛里立刻放出了光，他使劲儿的咽了一口唾沫。
6: 想，做梦都想吃肉。
5: 那好，我今天就请你喝酒吃肉，而且管够。
0: 张大帅说完转身命令副官，
5: 来呀，把这个老头扶到后头那辆车上去。
7: 是。
0: 副官敬了一个礼，赶紧去办了。汽车启动，继续向前开去。张大帅的车队在陆军总署的门口停了下来，卫兵给大帅打开车门， 张大帅正要往陆军总署走去，后面车上下来的一位军官跑过来请示：“
3: 大帅，那个要饭的老头怎么处理？”
0: 张大帅掏出怀表看了看：“
5: 你带他去孤衣店，从里到外给他换一套行头，记住，外面一定要穿得光鲜，要挑最上等的布料。然后嘛，你再领他去洗个澡，剃个头，再找一家小饭馆，什么二锅头啊，红烧肉啊。”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1: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我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7: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准备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8: 聊聊这学习的事儿。
7: 哎呀，这么严肃呢？
8: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从步入到社会，自从经历过大学毕业，或者说经历过长久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结束之后，你很难再开始学习。
7: 反正现在这个学习能力好像是越来越低了。
8: 对啊，学习能力越来越差了。就回想自己当年还是小孩的时候，怎么就能每天坚持学习呢？我也是从哪儿获得的灵感啊，就是前段时间网上就特别火，就说这个E人I人不同的这个学习情况，不同的画风，觉得还挺有差异的，一下子想到了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
7: 那你这么说的话，这I人E人的学习方式也不一样咯。
8: 这个 MBTI 人格测试，就是I人E人这事儿啊，其实是从2020年那会儿就开始出发，开始火热的，到现在都好几年了，不但没有退场的迹象，反而还越演愈烈了。就是关于 I 人和 E 人的评论，我看在网上是无处不在，仿佛每个人头顶上都悬着四个英文字母，就代表着不同的性格表现。那你看看不同的人群，我们大致的就先分为两类， I 人和 E 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风呢？
7: 哎，咱们看看啊，有位哲人网友啊就曾经说过，说这 E 人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搭子
8: 啊，
7: 就好像是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8: 哎，对对对，哎，你觉得我是 E 人还是 I 人？
7: 你 E 人啊。
8: 对，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 Q 过我这个 E 人的情况。
7: 你爱不了一点吧？
8: 虽然我自己没有那么承认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学习方面必须得有搭子。对于我一个人来讲，太枯燥太无聊了，如果有搭子一起学习的话，不仅能够探讨各种学习问题，而且还能够调剂情绪啊。你说 E 人学累了就一定会找搭子聊天，那后果可能是停不下来，但后果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学习的更好呢。
7: 你看吧，这个一般上学的时候啊，这教室里但凡是有被这个罚站的，因为老说话的这种，
8: 都是
7: 一
8: 人。
7: 对，
8: 那你是？
7: 我那时候也挺爱说话的，
8: 对吧？我觉得你也不一定挨到哪儿去。
7: 就是我也挨，就是后来越来越挨，但是挨的吧，就有点像往一方面去靠拢的那个意思。
8: 嗯，挨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状态？我估计就是更喜欢独自一人静下心来学习。我们当年真的有那种不太爱说话的同学，每天都在刷题刷题刷题，看书看书看书，你就看吧，图书馆还有

0: 自习室那是人家最好的学习场地，
1: 前提是人家是个爱学习的爱人吧，这得就是如果一个不爱学习的爱人，比如说我，
2: 你不是不爱吗？那会儿
1: 也
2: 哪里来的比如啊，
1: 也爱也爱
0: 哦，偶尔爱是吧，
1: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爱学习了
0: 啊。
1: 但是如果你让我自己学习的话，我一般都会选择自己，我很少会有一个意识，就是我需要一个学习搭子，当时没有这意识，就
0: 我不是，我一定要有人陪伴一起才做，我才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当然可能对于爱人来讲，虽然人家是自己学习，但如果有同学需要鼓励或者需要资料需要帮忙的时候，人家爱人通常都不会吝啬，都会给予回应的。
1: 嗯，是。再有呢，就是面对难题的时候，没有一个学霸能躲得过一人的追捕，是吧？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一人特别喜欢和同学互动啊，这不就是你吗？
0: 那当然，不只喜欢和同学互动，也喜欢和老师互动。
1: 哎，沉浸在这种头脑风暴的火花当中，你看一般跟同学遇到什么难题了，那肯定你得拽几个学霸过来，又是沟通又是交流又是讨论的，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才能够把学习当中遇到的难题解决了。
0: 哎，你见过那个就是有很多的活动现场啊，包括颁奖典礼会抛出的一些画面和视频吗？就是爱人和艺人在那个观众席上啊，真的分得非常的明显。艺人是什么呢？就是嗷嗷待哺的，到处找人聊天，恨不得跟每个人过来的人都打打招呼呢。爱人是什么？哎呀，我闭上眼睛小憩一会儿，装作看不到，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社交。
1: 其实爱人更喜欢自己独立的思考来解决问题，他们不喜欢麻烦别人，甚至不喜欢叨扰老师。
0: 哎，我觉得这方面我就特别爱，我也是独立自主能力特别强的。当然这内向的 I 人也不是很希望别人来麻烦自己啊，尤其是 E 人。我这你看，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属于 I 跟 E 中间，到这一趴我特别 I
1: 啊。其实我觉得在学习当中特别就是希望有一个 E 人的学霸吧。
0: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艺人学霸，一定要去珍惜他，因为这种艺人学霸他大概率很喜欢讲题。
1: 对，艺人在学习过程当中特别喜欢通过不断的输出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且同步完成自己的二次学习。
0: 哎，是是是，这方面我也挺擅长的，就但凡我这道题会啊，别人不会，我特别喜欢给别人讲、
1: 啊、
0: 一方面输出这个解题的思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点点，或许有一点点炫耀自己能力的成分。
1: 哎，但是如果是一个I 人是学霸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0: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 I 人学霸，你就看他那笔记本，看他那练习题记得真的特别的清楚，一定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如果你有一个 I 人学霸朋友，哇，朋友们，如果现在有上学的孩子们，大家一定要去珍惜他。
1: 哎，对， I 人喜欢通过整理笔记还有一些错题不断的来复盘，从复盘当中找到自己的薄弱点，然后查漏补缺。
0: 对， E 人给同学讲题的时候内心表现就是哇，我好兴奋啊，我又可以来好好的大展拳脚，好快乐啊。爱人给别人讲题的时候就是
1: 一脸苦笑，
0: 哎呀，大可不必吧，你要不问问别人。
1: 很难为情。
0: 对，很难为情的一个状态。而且对于艺人来讲，可能不能出门玩的假期都是假休息，必须要出门，必须要好好的 happy。 艺人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基本上都是跟好朋友一起度过的，这个时候我就是偏中性人了。那你看对于艺人来讲比较喜欢的逛街呀、聚会呀、狼人杀呀，就只有聚起来人家才等于真正的放松。
1: 但是 I 人就不一样。
0: 对， I 人完全不同，
1: 就是周末出门等于这周没放假。
0: 对，人家更享受独处，这个时候我算很 I 的，我喜欢睡个懒觉、或者是你自己去看场电影，又或者喜欢阅读的人读一本好书，都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对，如果想在一个特别喧闹的聚会上找到一个 I 人伙伴，那你去找那个角落里的人一定就是他了、
0: 哎，所以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不同的人群。我们只是拿爱人和艺人来举个例子啊，不同的人群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方式？那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了，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现在成年人也有很多仍然是下了班处于学习状态当中。
3: 哎，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学习方法，就说起来有点奇葩，但是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4: 啊、你说，
3: 就是你装自己特厉害。特优秀，然后久而久之你装着装着你就发现好像自己真的很厉害了。
4: 就比如说啊，我这个还挺有感触的，就比如说自己可能是一个英语废物，
3: 嗯，
4: 以前你可能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或者听那种外教课你都听不懂，还有啥作业你也听不懂，还需要别人帮忙，然后呢你可能经历过批评就觉得丢人，然后就开始放学之后自己努力悄悄的学，刚开始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勤劳，哇、嗯、觉得自己好厉害呀，你可以发个朋友圈啊，发个社交媒体啊，去炫耀一下自己有多努力，然后可能过了半个月就开始犯懒了，但是慢慢的慢慢的你又觉得自己的人设不能崩盘、
3: 哎、
4: 就每天偷偷的学一点学一点，然后继续打卡，
3: 是
4: 装了大概你要是能装两个学期的话，基本上到期末考试你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有可能会迎来人家老师的当场夸赞，就是那种想象着想象着觉得自己挺优秀的，就可能真的会变得挺优秀的。
3: 我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就是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啊，好像是高二那年，我们换了一个就是新来的英语老师，
4: 嗯，
3: 那英语老师吧就一看我就说，哎呀你看这孩子就是个乖学生，但其实我那时候英语其实并不好，就是他以为我英语特别好呢
4: 啊。
3: 然后就有一次就是他拿着我那个英语的那个卷子，最后不是要写小作文吗，
4: 嗯，
3: 然后他就跟大家全班同学来分析我小作文，当时就特别的汗颜，就觉得哎呀我这作文也能就是让全班同学去分享吗，然后就还好那一次写的就是中规中矩，中规中矩、
4: 哦、
3: 不能说算好。就那一次之后呢，英语老师更笃定了我是一个英语的好苗子，然后他就每次就是大家在做卷子呀做练习的时候，他就会有意的走到我跟前就指点指点我呀，然后告诉我怎么怎么着、嗯、我那时候就其实我对英语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老师对我特别的关注，所以搞得我自己好像真的是一个特别优秀
4: 的人，
3: 就很厉害的一个英语的苗子，然后我就真的把自己当成学英语的苗子了。从那以后就好像哎，慢慢的开始英语开窍了，然后就以至于他一直教到我高三，最后的英语成绩确实是提高了不少。
4: 哎呦，所以你看啊，现在在听节目的肯定有很多家长朋友对不对，回到家以后这样的一个督促学习的方法赶紧 get 起来，就是要让你的孩子你帮他假装塑造一个你很优秀的状态，然后他就觉得嗯，我都这么优秀了，我不能给自己丢人。
3: 不是你确定这番真的管用吗？就是
4: 管用，因为你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夸我在语言方面有着格外突出不同于寻常人的天分。
3: 那是不是你本来就有啊？
4: 也或许真的有。
3: 你看，
4: 所以就导致我在学英语上学语文上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有天赋一般，就应该比别人要好。
3: 就是跳跳，你别忘了咱们这节目呀是一个纯娱乐的节目对吧，你别上纲上线的啊、
4: 哎、也不一定啊，我们时常会分享很多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都来自于生活呀、
3: 就是、我就觉得这番吧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对，但是又有点哪里不太对。
4: 不，你那个经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英语老师为了 push 你，让你更好的学习英语，然后就额外的去鼓励。

0: 你，然后发现你哎，确实上头了，确实有那么一点劲儿了。好，那他觉得我可以多投入一些关注了。
1: 不，我现在回想啊，我当时那个英语老师纯属因为他年轻经验不足，对我真的是高看了一眼。
0: 你的意思是英语老师没见过太多的学生，他误以为你就是个好孩子好苗子。
1: 对
0: 不不不，这话还得英语老师说才有发言权。
1: 哎，但是总归就是结果是好的，对吧？就是让我在英语上面确实是成绩提高了不少，就是装着装着就哎真成那样了。哎，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爸妈住在一起的，那时候就是天天晚上没事干干嘛呀？就是练毛笔字儿。
0: 嗯，
1: 然后刚开始自己给自己立了个人设，就是我要每天写一篇字儿，然后要认认真真的写书法。后来呢，其实已经有点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妈每天会看我那篇字儿，所以导致我就后来一直在坚持，就装着装着好像还最后真就能写几笔了。
0: 哎呦，你看默默在后台说，他说对，我就是靠朋友圈立人设把自己逼到了英国。他说我明明自己是一个英语废物，一边挣打工的学费啊，一边打工挣学费一边学英语。他说过两天我就要飞走了，时间紧任务重，实在不行我孩子要再学点日语。你还挺厉害呀。
1: 哎，你看人家这是学习种子选手。再来看开心的兔子，他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呀，心理暗示很重要，松弛的演好人生的各种角色，难却值得挑战。
0: 你看秋念也提到了，他说底层逻辑其实就是真的相信自己能行。哎，我上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英语老师，他家孩子呀学习成绩特别好，当年是考上了航空航天大学的。
1: 嗯，很厉害。
0: 哎，你知道这个老师他有一种独特的学习方法，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心理暗示法。
1: 那是啥？
0: 他每天都告诉我们一定要坚信我行，我能行，我一定行。遇到任何事情，任何困难，任何挑战，你都要告诉自己这几点，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些困难这些挑战好像都不是事儿，对于你来讲都可以轻松的搞定它。
1: 所以你说的是心态对吧？
0: 对，心理暗示。
1: 对，默默也说了，他说学习之前有一段时间呢，自己学日语的时候啊也是抱着这种心态的，那段时间进步突飞猛进，决定重新拾起来了。说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提醒了我。
0: 哎呦，还有哇哇哇，他说了，我为了装叉，一边准备中级会计和税务师考试。他说自己啊，完全不是这个专业，也没有相应的从业经验，就是看财务小姐姐在考，所以我就跟着凑热闹，然后就掉坑里了。说去年呢，已经考过了两门，一边备战越野人生首摆，考试和赛事呢都在11月份，同时备赛和备考的这半年还拿到了新单位的 offer。
1: 哇，你好强啊，
0: 准备投入到新的工作带新的团队，真的累崩了。他说我的动力呢就是要立的 flag 要昭告天下，所有的自律都是他律，这面子不能丢，装叉不能停，所以我就一直在考。
1: 哇
0: 啊，我如果有你这么强的要面子的想法的话，我现在估计都哈佛了吧。
1: 哎，要不跳跳你在大家的面前立一个 flag。
0: 可是真的没用，因为我就是脸皮很厚，
1: 就是我就不完成了怎么样吧。
0: 对啊，我完成不了又怎样呢，就是很佛系。
1: 你真行，该佛的时候不佛，不该佛的时候乱佛。
0: 还有 big 小小子，他说装一下，说姐就是很牛，然后说不说了，牛的我得学习去了，为了不被发现是个水货。不能这么说自己啊，朋友。
1: 再来看这个蓝童子，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他说厉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预言，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避免给自己贴各种负面的标签。
0: 还有 Cici 他说，虽然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作为一辈子都好面子的中国人，用这种方式确实能够有效的激励自己，所以还说啥呢，是不是马上抵达目的地之后就可以开始学习了。
1: 嗯，噼里啪啦小火花，他说了，想到以前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跟我们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不优秀装也要装优秀，等时间长了就会变得优秀。他说这种心理暗示我觉得还是挺行的，但是呢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废物点心。
0: 哎呦，说一个题外话，后台这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能不能装得很有钱然后就变得真的很有钱呀。你这个吧，我觉得还是实践出真知，你自己感受一下，看得看你是哪种装法，说不定会变有钱，但也有可能大概率会越来越穷。
1: 所以你看哈，好像很多听众朋友都还挺赞成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装一装的这个小想法的哈。
0: 对，装一装真的有效果，尤其是对于一些自尊心比较强的、比较爱面子的、脸皮比较薄的朋友，像我这种就是雷锤不动、撒推都不走的人，那就另说了。但是像对于张小白这一种人群啊，就是面子比较薄，一定是比较有好胜心、上进心的朋友，这个装面子的这个方法特别的适用。
1: 好，那我要继续装下去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学生时期的那些特别有效的学习的方法，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你当下有没有在学习一些新的技能，那如果有的话，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自己的督促学习的，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了，
1: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众所周知啊，这 I 人 E 人在性格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
7: 嗯，
6: 其实学习方法上也会有所差异。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场就说到了，这个大家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学习方式，对吧？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E 人，就特别喜欢群居学习，
7: 对，
6: 找一堆人一块学，找个学习搭子。
7: 十挨十亿的人还可以选择那种要面子学习法
6: 啊，
7: 就装装着装着自己就很优秀了。
6: 哎，这 I 人呢就喜欢找一个角落自己默默的单独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解这个题。
7: 我先来分享一个叫做两分钟起步法。
6: 两分钟还起步法？
7: 就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一到假期就不想写作业的感觉，你就喜欢拖着？你知道我每次都是拖到没办法，到最后快开学了我才开始写。
6: 谁不是啊？
7: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畏难心理在作祟。
6: 还有就是偷懒啊。
7: 对，来，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反正90%的 I 人都合适，还有10%的 E 人也合适。
6: 嗯，
7: 就是你先让自己先学习两分钟，
6: 然后呢，
7: 你就会发现学习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畏难情绪在作祟。
6: 嗯，
7: 而且只要你一旦开始做，就很难轻易放弃啊，因为你会觉得，哎，我这事儿都开始干了，我时间都已经花出去了，半途而废的话就会很可惜。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有一种要强心理的，都是有一种挑战自我的心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哎呀，干脆做完就算了。
6: 哦，就是先开始干它两分钟，然后当你干着干着发现，哦，原来我是可以做这件事儿的，
7: 对，
6: 于是就开始有点小上瘾了，是吧？
7: 我跟大家讲，这个两分钟起跑法有两个精髓，
6: 嗯，
7: 一个是只做一点点。什么意思？就是从大的学习任务当中你去拆解，拆解出来一个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小任务，其实就把它分解出来。
6: 哎，是，
7: 比如说你先看一小段文言文，
6: 哎，
7: 或者就做一道数学题等等，这都算是只做一点点。
6: 嗯，
7: 又或者就是行动力强一点， 只要你有了小任务之后立马开始做。
6: 哎，这样一点一点的哈，就积少成多了，用不了多久一个大的学习任务可能就会被你轻松搞定，你自己都还浑然不知呢。
7: 是的，只要你手动性强，行动力强，那很大的一个学习任务可能会被你轻松搞定。
6: 哎，你刚才说的是2分钟起步法对吧？
7: 对。
6: 那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适合你就可以用起来啊。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我想提供给大家，就是提问学习法。
7: 怎么说呢？
6: 这个就是明明认真复习了，可是在刷题的时候依旧还是没做对，对吧？这种是不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知识理解和把握的不到位
7: 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小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数学，要么人家讲说你一套方法学会了，这一套题都能会做了。
6: 但是往往啊，在数学知识里头，我们背过公式了，但是一看那题，完全压根不知道用哪个公式，
7: 就是不会应用。
6: 对，其实针对这种问题啊，改善的方法就是在假期复习旧知识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去提问，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促进学习，在一问一答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自己的盲区，这就能找到自己的一些漏洞来查漏补缺了。
7: 这个方法很好，我觉得很多的艺人是特别合适的，一定要善于去提问，把握关键信息和关键逻辑。
6: 哎，这个方法其实也有它的精髓啊，就是向他人提问要敢于向老师或者是学霸提问。
7: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有很多孩子我了解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真的
6: 不敢问，
7: 一个是不敢问，一个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意识不到这个逻辑关键的本源重点是什么，
6: 你让他提问题他提不出来。
7: 所以这一点比较适合就是脑子比较快的艺人，因为很多时候
6: 你等会儿，你这句话很伤爱人的心啊。什么叫脑子比较快的艺人？
7: 因为你首先得先，
6: 就是说爱人脑子不快，
7: 不是爱人脑子就不快，我是说艺人你看他可以大胆提问对吧，但前提条件你得先能够认识到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不是具有普适性的
6: 啊，就是
7: 能理解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啊？看来你就是那种脑子不快的 I 人吧？
6: 你不能贴那个 E 人 I 人，你就是说脑子快的人，这么说
7: 行，
6: 对吧？就而且一旦向别人提问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先在大脑里梳理一遍逻辑，然后找到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这个过程本身就能够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了。
7: 包括我突然想到了一点，我们在学习包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看啊，有一个项目或者有一个任务你接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你如果遇到了一个相应小小的挑战，或者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的问题，这个时候你会问领导呢还是自己想法去处理呢？很有可能自己想法就会造成你的拖延，就会造成这个事情的不了了之，或者是很长时间才能够完成，到最后还得求助领导。我建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及时的来求助有经验的前辈或者领导，往往会让你事半功倍，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哪怕是在假期当中，如果你这个任务比较急，该适时的去求助领导就要适时的去提出问题。
6: 哎，说的非常好啊，包括同学们也是，在假期里的时候你是可以向老师提问的，并不要给自己设这个设限，就是说哎呀假期了不要麻烦老师，这种想法是你自己的，你如果问老师的话没准老师还会很开心的。
7: 对，另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就除了向他人提问，我们也可以去向自己提问。什么意思啊？就是有助于你更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你正在学习的内容和知识点。面对一个新的知识点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呀，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就是一眼的走马观花，你可以了解一下他真的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和你以前学过的知识能有什么联系，那你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也会加深。
6: 哇，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既可以向别人提问也可以向自己提问对吧。还有一个学习方法可以拿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7: 叫什么？
6: 就是番茄钟学习法
7: 啊。我好像有见到过，是适用性比较强的，
6: 我觉得它是适合所有的人群的，无论是爱人艺人还是活泼的不活泼的都 OK。
7: 那肯定有相应的症状吧。
6: 对，就是你学习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是喜欢分心的，然后就是思绪就会很混乱，
7: 对，注意力不集中，
6: 一会儿扣扣那儿对吧，注意力比较差，就是让大脑不断的进行短时间的冲刺，从而增加一天中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一个总时长，来提升整体的一个学习效率。
7: 哇，这个学习方法听起来还是挺有效率的。
6: 对，
7: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到底应该如何去操作呢。
6: 哎，首先第一点精髓啊，就是分解任务，把大的学习任务呢，然后你分解成一个一个的能用25分钟左右完成的一小任务，这25分钟就是一个番茄时钟， 然后执行任务的时候呢，设置一个25分钟的这个倒计时，告诉自己要在这25分钟当中必须完成。
7: 哇，我现在已经想要去拿出来我的牛皮纸小本本，要记上这个方法了。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这样做过，我只是不知道它具体是叫什么名字，什么样的学习方法。但这种倒计时的形式很适合有拖延症的人。
6: 对，每完成25分钟的任务就要休息5分钟，而且就是说你不要说哎我还可以再做，你不要拖延，因为你会影响到后面的继续，所以你要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让自己休息下来，然后大脑快速的恢复精力，这样你去完成4个番茄时钟，也就是2个小时的任务，对吧？你就可以完成半个小时的休息了。
7: 哦，也就是说学习一段时间，给自己设定好一个学习时间目标，然后呢要给自己规划好休息时间。
6: 对，
7: 这样有节奏的来安排学习，其实是更容易投入其中，更容易提升我们学习的专注力的。
6: 是，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被家长和老师说到，就是你该学的时候学，你该玩的时候必须玩。
7: 哎，我太支持这一点了，太适合我这种小朋友了啊。
6: 你就是该玩的时候玩，该学的时候还玩，是吧？
7: 不，我该学的时候真的认真在学呢，只不过多余的作业我是一点不做。
6: 好，这点也不可取啊。
7: 反正是挺幸福的一个童年。嗯，那我。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3: 我跟你讲，今天大家的评论真的非常的质量高
2: 哦。
3: 你看后台阿列他说了，这个学习方法方面啊，他用的是积分法。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学习30分钟为一积分，然后3个积分就可以兑换玩手机1个小时
2: 哦，
3: 5个积分我就可以喝一杯奶茶，8个积分我就可以兑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10个积分我就可以去看电影，15个积分我就可以不用学习一整天等等。他说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劳逸结合，用我的玩心来激发我学习的状态。
2: 哎，这非常适合就是特别爱玩的朋友。
3: 哇，这个方法好好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也非常适合我。但是我自己在想，30分钟才是一积分，这每一积分积攒的当真是不容易啊。
2: 你看一场电影是10个积分的话，那就是300分钟，
3: 也就是5个小时。
2: 哇，
3: 对于现在尤其是进入到职场当中的年轻人来讲，学习5个小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那可能这是对于就是还在于学生时期的正在学习的同学们，这个方法更适用吧。
3: 不会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更适用啊，相当于基本上就是一周学习大概有5个小时差不多了吧。一周奖励自己去看一场电影，难道你可以每天去看电影啊？
2: 倒也不是，
3: 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2: 嗯，
3: 还有照相，他说了，他这个小图标是照相啊。他说去图书馆，人多又安静，装着装着就学进去了。
2: 这是装的，这个爱装是吧？
3: 我要特别分享一个例子，我当年有一个同学，他住我上铺，
2: 嗯，
3: 我觉得他每天都在假装学习。
2: 你怎么就以为人家假装学习了？
3: 我好像分享过，就是他每天起的都特别早。你看，正常我们起床可能是5:50，
2: 嗯，
3: 他大概4:50就起来了。
2: 嗯，
3: 起来之后一个人会先去教室学习一会儿，
2: 嗯，
3: 然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会吃得非常快，我们中午午休他也不会午休，他会先去学习，一吃完饭先去学习。
2: 那怎么就假装了呢？
3: 我觉得他看不进去。
2: 你怎么知道人家看不进去？
3: 因为他在我同桌，
2: 他成绩没有你好，
3: 他是我同桌。然后他每次学习到中间的时候呢，他会问问题，他会问旁边那个 I 型的学霸，学霸就会给他讲题，然后他似懂非懂的点头，我默默地在旁边看着，我觉得肯定没有听进去。
2: 你这个小机灵鬼，老是戳穿人家。
3: 然后每一次考试他一如既往的考得不好，但是确实很努力，就是看起来很努力的样子。但是吧，这个装着装着能不能学得进去还是得分人，
2: 还是得看方式方法，对吧？就是你装，
3: 嗯，
2: 你就得装得真的像个学霸一样。再来看一下赵敏啊，他说我这儿有一个学习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游戏化学习，将学习过程设置成游戏
3: 啊，
2: 设置关卡、挑战和奖励，这样可以激发竞争意识和成就感，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3: 哦，这个方法我下次建议你啊，你可以再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策划成什么样的游戏呢？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我们这种E人来学习的
2: 啊。我看现在有小朋友画那个就是一个学习导图，
3: 嗯，
2: 他用那种就是现在小朋友不是特别喜欢玩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游戏嘛，
3: 嗯，
2: 就是什么攻打的游戏，然后就画很多小人，然后手里拿着小剑，然后一道题一道题的他就去攻卡，然后攻克之后最后有一个大 boss， 然后把这个大 boss 打掉之后，他就可以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习。
3: 哦。
2: 就是小朋友们自己研发的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3: 啊，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而且好像一边在学习一边在玩。
2: 对，然后等到他完成了一个单元的学习内容之后，他再翻过头来看他自己这个学习导图，他能给你讲成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勇士，一个英雄在攻打一个城堡的一个小故事。
3: 哦，他还能够看图说话，
2: 对，
3: 还锻炼了表达能力，真不错呀。现在小孩跟咱们当年真的接触的学习方法真不一样。
2: 对，
3: 但你刚说到这个导图之后，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2: 那是什么？
3: 咱们这一代人啊，就是有一个很流行的学习方法叫做思维导图
2: 啊。
3: 但是我当年自己特别不认可这种学习方法，为什么？因为我缺乏这种逻辑整理的能力。
2: 嗯，
3: 但是你就看人家有些学霸，真的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他那个导图密密麻麻的树状图嘛，每一个树都有他自己的分支。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沧沟古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0: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8: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10: 别闹了，我不是火，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
8: 白小雪和两个闺蜜周末逛街，三个人走累了，进了路边的一家网红咖啡店，服务员问，请问要喝点什么？
10: 一个闺蜜说，来一杯咖啡不加糖，另外一个说，我也要来一杯哦。
8: 白小雪有点洁癖，对服务员说，杯子一定要干净哦。
10: 过了几分钟，服务员拖着三杯咖啡过来，温柔地说，
8: 请问哪位女士是要干净杯子的呢？
10: 媳妇儿比铁柱大一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8: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10: 啊，到底怎么了呀？
8: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王美丽很不会聊天，属于那种经常能把天聊死的人。
10: 有一次她去剪头发，老板说，我吃了这几口就给你剪，你稍微等上一会儿行吧。
8: 然后吧，这老板为了不让她无聊就问，美丽呀，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10: 哦，文员，你呢？
8: 啊，老板沉默了10秒钟说，我剪头发的。
10: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老板又问，你吃饭了吗？
8: 吃了呀，你呢？
10: 这个时候沉默的时间更长了，王美丽也觉得特别的尴尬，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对老板说，
8: 前面新开了一家理发店，太贵了，洗剪吹居然要50块钱。
10: 老板把筷子撂下说，我这儿更贵，60。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8: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一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10: 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8: 老王二

0: 腿就跑。
1: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1: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2: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她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1: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2: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1: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是一个十足的小吃货，每天去学校啊，都要带很多很多的零食。
2: 一天，王小胖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老师问：你带零食下课吃也就算了，为什么上课还要吃啊？
1: 王小胖一脸委屈地说：下课吃，别人总是抢我的，上课老师在，没人敢抢。
2: 有一天，老婆翻铁柱的手机，看着看着突然就生气了，然后他就说：铁柱，你怎么隔三差五就拿支付宝给一个叫 XX 红的女人转钱，她到底是谁呀？
1: 铁柱以为老婆在无理取闹，故意逗她玩，就没当回事儿。谁知道老婆越看越生气，居然瞬间爆炸：
0: 你太过分了，七夕节那天你还给她转，你个没良心的，都没给我发红包还什么红，多没品味的名字啊！你是不是感觉谁都比我好呀？
1: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拿过手机看了一下，大声说道：怎么回事？你心里没个数啊？你天天吃的肉是哪儿来的？还不是这熟食店的老板娘的吗？啊，七夕节那天谁说要吃个大肘子过节的？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啊特别爱看清宫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清宫剧。
2: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对孩子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1: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2: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

0: 又说道，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南师傅一路西行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铁柱一位同事刚拿到驾照，车开的不是很熟练，今天下班同事非要捎铁柱回家，在经历了 N 次起步熄火之后，车终于上路了。
2: 一路上这车开的还算平稳，到了铁柱家呀附近的时候，这货突然说，哥，你看我开车起步这么费劲儿，一会儿到你家门口的时候我就不停车了，我开慢点，你跳下去，你说行不？
7: 正在铁柱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这家伙又说，
2: 哥，一会儿你跳下去的时候还得麻烦你帮我把车门关上。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7: 当然不能了。
2: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7: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
2: 大头想要进一个高档小区，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保安说，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准进。听了保安的话，大头生气地说，哼，居然怀疑我是坏人，你等着，我证明给你看。
7: 说完，大头掏出手机给自己惦记了十年的女神打电话，电话刚拨通，大头就开始开着免提对着保安，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一个姑娘暴躁的声音说，
8: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

0: 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
3: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好，9027解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 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啊，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关心的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当然了，你在装修这个场景当中，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也是投诉维权为您专门设立的服务微信号，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二手房改造的。啊，最近呢，琪姐收到了很多消费者关于二手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二手房改造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或者是已经改造完的二手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投诉。啊，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啊，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装修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啊。首先在节目的开头啊，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樊总，你好。
7: 好，大家好，我是大自然樊庆。
2: 粉丝朋友们呢，可能比较熟悉樊总自己在抖音
7: “连云港装修老樊”，
2: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啊，可以直接提问。说到二手房的改造，尤其是二手学区房的改造，这都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它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7: 对
2: 啊，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而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啊，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啊，很多小区啊，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就是这个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7: 对，
2: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
7: 是，
2: 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7: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华府啊，还有这个紫金公馆、御景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的啊，这几个都是我们连云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2: 对，
7: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的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而且是要环保。然后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户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进户门这一块呢，有的业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啊，要不要换掉？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老樊觉得呢是要换掉的，因为你的门啊，在这个十年之前装修的啊，那它的这个防盗门它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它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钥匙来开门的，
7: 对，
2: 现在电子门锁的大范围的应用，
7: 对，
2: 也就让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7: 对，
2: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
7: 对，
2: 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7: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 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住户们，所以说老盘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远星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指纹都可以啊，都可以。
2: 嗯，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7: 对，
2: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7: 是的，
2: 对，因为它这个已经更叫什么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7: 是的
2: 嗯，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儿啊，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7: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2: 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
7: 试一试，
2: 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7: 马上换掉，
2: 马上换掉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就，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说我自己进来的，
7: 他这个指纹锁失效了，
2: 这个指纹锁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
7: 对、
2: 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7: 对他没有什么坏心，
2: 对，所以说看啊，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家里有老人，
7: 是的，
2: 所以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儿，对吧？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门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就是我们樊总，您也是经常接这个二手房改造的，
7: 对，
2: 就是您觉得劝业主，您说把门换掉，这容易沟通吗？
7: 我觉得现在业主啊，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哈、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这个认知吧，我觉得都是愿意换这个指纹锁的。
2: 但实际
7: 入户门啊，
2: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7: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它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那就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
2: 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7: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原房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电线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外墙是不是渗水，窗框边缘是不是渗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房检测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啊。
2: 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专业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在这儿，他就说那我们接到房子的第一时间，
7: 对，
2: 我要亲自上门去给他做一个诊断，
7: 对
2: 吧？
7: 对
2: 啊，这样才能够开始设计装修。
7: 对，因为大部分原因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说是渗水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而且
2: 其实挺复杂的。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能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7: 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2: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也接的，
7: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2: 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完，很多朋友跟我们讲，说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对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就说到这个。 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20几年了，我这窗户不可能不换，对吧？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

0: 第一个痛是什么呢？换窗的时候。
1: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外墙的一些涂料啊，外墙的一些这个装饰漆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装物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渗漏的这个风险。
1: 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在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对吧？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公司给我们兜底的，对吧？这个不要说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来帮你拆窗户啊，这是我真见过的。这个你说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对吧？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
0: 对，
1: 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啊，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你看到了吗？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0: 三方材料七方安装哈、嗯、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落地窗，
1: 嗯，
0: 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量尺，对吧、嗯、你一边留、哎、对吧，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两公分以内啊，1.5到1公分这样的。但后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始窗户拆除以后，把四周边框全部缝好缝平啊，这样的话我们严丝合缝，打上密封胶，那就会减少很大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1: 等于是咱们再还原一遍原来我们这个叫毛坯房，
0: 对，
1: 那个状态，
0: 是的，是吧？
1: 然后再装这个窗户、啊，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这是很关键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选这个窗户啊，既然我拆掉了，
0: 嗯，
1: 那就一定要选一个隔音隔热效果好，
0: 嗯，
1: 安全的。
0: 对，
1: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学区房它关心到孩子的，
0: 嗯嗯嗯，
1: 身心健康，
0: 嗯，
1: 对吧？就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小呀，那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对吧？那对安全呢，没有什么把控，所以说，这个选择窗户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说在窗户外边我再设这个防盗网，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
0: 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
1: 嗯，
0: 你像高层它就不能外开，它只能内开，
1: 哎，
0: 啊，只能内开。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盗网，我们的这个防护网是在这个窗户以外，
1: 嗯，
0: 啊，窗户以外，你内开以后它是在我们的窗扇以外的，啊，还有这个内导，内开内导的这种形式。啊，那我们窗扇的选择，基本上我们要在前期也是跟装修方案一样，
1: 它
0: 也是要设计，啊，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啊？啊，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嘛？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啊，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啊，一定是真空玻璃啊，这种是最安全的。啊，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用夹胶玻璃，
1: 嗯，
0: 啊，夹胶钢化玻璃啊，3C 认证一定要看3C 认证的，啊，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哈、啊，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啊，都是断桥铝，啊，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1: 哎，对，要一定要原生铝啊，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对，是的、
1: 嗯，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0: 对，
1: 好的品牌的。
0: 对，
1: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你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0: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
1: 嗯，
0: 啊，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式的推拉窗，有的还是单层玻璃的，
1: 哎、
0: 都有。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对。
1: 那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嗯，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
0: 嗯、
1: 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
0: 对，我遇到过很多啊。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1: 哎，不能破坏啊，就是违规的、啊。
0: 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
1: 嗯、
0: 啊，包括它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胶质出来、
1: 嗯。
0: 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
1: 哎，
0: 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缝它哈，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1: 嗯，
0: 啊，基本上不可能。啊，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
1: 嗯，
0: 你改变了这个外观了，楼梯外观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啊。对、
1: 嗯。那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啊。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就要注意了、
0: 嗯、
1: 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该加立柱加立柱啊，该有承重的、
1: 啊、
0: 要做承重的这种结构计算 啊，该加立柱多加一点，我们这个是绝对能保证安全的啊。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接到这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要比新房更多，
0: 更多，对，
1: 嗯，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啊，不要觉得专家是给我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的，这个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说到这个内开内倒，我们也要另外讲一件事情，很多家长都怕内开内倒他不怕，
0: 嗯，
1: 这个非常安全，他觉得这个人物都很难出去，对不对？但是你要一开内开，
0: 嗯，
1: 那人可能就出去了，就是说很多家长就问，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环节上面，就是在纱窗上面有要求？
0: 其实可以加一个限位器啊，如果
1: 限位器，
0: 对，小孩比较小的话，加个限位器，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把你的这个钢窗的钥匙啊，把它锁好，自己收起来。一般情况下，高层你不会去把这个钢网拿掉。
1: 嗯
0: 啊，因为你不可能在外面晒衣服嘛。
1: 哎，对，
0: 对吧？你钢网的钥匙要有，一定要有这种好锁的钥匙啊，就是以防万一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1: 你看我们樊总给我们提的这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您要有这个纱窗锁的，
0: 对，纱窗锁，
1: 钥匙永远留在您手里啊，不要让孩子看到，
0: 对，
1: 这样你就是这个咱们就不用外设这种
0: 对
1: 防盗网了，
0: 对，
1: 就是保证了这个高空的一个安全啊，这非常的重要。说完了这个，咱们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的时间里边啊，要跟朋友们再聊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二手房拿到了，我要急于改造，我非常的着急，您给一个时间，把所有的就是把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像中高考这个时间不能装修的，给大家一个时间啊，来看一看我们要改造一个二手房啊，因为这个都是里边有装修的二手房，大概咱们需要多长时间？
0: 因为这个板块呢，可能我们做局部改造的要少一些啊，就是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改造一个卫生间啊，那么我们的时间大概一个拆除啊，加上这个重新铺贴做防水啊，加上这个不改变我们下水原有下水这个管路的这个情况下，大概我们是需要个15天左右啊，15到20天吧。
1: 也就是说，局部的旧改大概需要15天的一个时间。
0: 瓷砖防水啊，再重新铺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时间是要留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全面的重新装，我砸掉。重新全部来，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是吧？
0: 这个时间就好比你是装新房一样，
1: 哎，对，
0: 哎，然后你还多了一个全屋拆除的这个工序，那可能我们也会在120天这样子，120个工作日这样的。
1: 120个工作日啊，记住我们说的是工作日，您一定要把所有的节假日把它排除在外。啊，还有一些你还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天气阴雨天气多，
0: 是的，
1: 可能跟我们
0: 对
1: 有一些环节还
0: 要换窗户啊，
1: 对
0: 吧？这些都是一个，还有这个空调地暖啊，这个都是影响工期的一个因素。
1: 哎，对，好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樊总。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樊总咨询的话，建议您去关注我们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哈，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抖音账号连云港装修老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
2: 啊。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 从河里站起的三番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13:00，17:00-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连云港这个节目当中，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健康卫生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或。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需要通过热线来咨询我们的专家，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是8545-31238545-3123以及8121-2345，好，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另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我们的服务微信。

0: 我们在节目中会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啊，也会针对各类经段人群的诉求来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最牵挂的一件事儿。生活当中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的孩子长得快发育早，他就是体质好营养足，但是在我们专家那里呢又不一样了。我们儿科内分泌临床上发现，早发育早就不是一件好事啊，是需要科学干预的发育异常问题。从最近30年来看，随着生活环境、饮食结构、生活作息的这一系列的改变，我们国家的儿童青春期发育整体是持续往前移，性早熟发病率逐年在上升，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显著了。所以说对应的诊疗指南、专家共识呢，也经历了多轮的迭代更新，从早年的粗放诊疗到如今的精准化、个体化、规范化的诊疗，医学认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很多家长呢，至今还是用二三十年前的老观念、老标准来判断我的孩子发育的问题，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漏诊、误诊以及过度焦虑或者是延迟治疗啊。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结合他近30年内我们国内性早熟指南迭代的历程和2022版的中枢性的性早熟最新的一些诊疗共识，还有结合当下最新的一些诊疗研究进展帮助大家来读懂儿童早熟的分型的病因，以及前沿的诊断呢、科学治疗和远期预后，帮助家长跟上最新的医学标准，科学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王医生呢是我们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高年资主治医师，先后在浙江省儿童医院、苏州市立医院进修学习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专业进修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最擅长的是儿童矮小症、性早熟、性发育不良、甲状腺、肾上腺、儿童肥胖症、儿童糖尿病以及苯丙酮尿症，还有苯甲基二酸甲基丙二酸血症原发性肉碱叫肉碱缺乏症，还有瓜氨酸血症等这些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我们王医生和本院中心实验室合作完成的市级关于连云港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矮小症方面的这个课题首先欢迎王医生。好，王医生好。
1: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来自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做客直播间。然后我们发现呢近几年来呢一中枢性早熟，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真性性早熟已经成为我们儿童内分泌最常见的一些疾病之一了。儿科疾病应该最常见的。30年来呢一些临床数据的一些积累还有一些大量呢国内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落地呢，让我们从诊断这个疾病呢从一刀切变成了一些精准分层科学实施。那今天呢我就结合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指南，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诊疗进展呢和一些临床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经验，把家长最关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讲明白讲透彻。
0: 其实上一生呢我们已经跟我们妇幼的这个专家郑医生来跟大家聊了这个儿童性早熟，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有一些感觉不对我就已经带孩子去看了，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有一些疑问就是我们上期讲的就是什么是性早熟比如说女童7岁半前出现第二性征10岁前出现这个月经来潮，男孩在9岁之前呢就出现第二性征，这些呢是诊断为性早熟，很多家长已经知道了甚至有一些家长呢担心孩子会出现这些问题，已经带孩子去我们的这个科室去看过了还有我们性早熟的这些危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王主任呢跟我们聊一聊儿童性早熟他

0: 么鉴别，怎么去预防和治疗，还有到底要不要治疗，还是就顺其自然就这样。
1: 好的，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啊，我们发现呢，因心脑神经问题来门诊就诊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而且经过数据的一些统计，全球多国呈现的一个青春期发育启动年龄一个提前。本来呢是我们之前的诊断指南上面说是女孩子是8岁之前，现在呢最新的指南是7.5岁，所以说她的启动年龄是提前的。还有一个呢，她的那个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发现呢女孩子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男孩。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青春期早发育呢就代表着青春期生长发育呢也会早停止。我们之前说过，儿童生长发育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孩子呢出生的时候呢，一般话平均身高是在50厘米，然后呢第一年我们会长25厘米左右，然后第二年呢生长速度会放缓一些，会长到10厘米，然后3岁到10岁呢，我们每年的孩子呢身高增长5到6公分，然后女孩子正常10岁的时候应该是在身高到1.4米，10岁左右女孩子普遍会出现一个青春期启动，这时候呢青春期结束这几年呢，平均身高会增长20公分，然后成年身高的话，女孩子一般话是在160厘米，男孩子呢平均是在11岁身高的时候呢，一般是在1.46米。然后青春期呢这几年生长呢，一般话男孩子要比女孩子要多一些，是25到30厘米。
0: 嗯，
1: 当然呢这个生长发育是有一些的个体差异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有的人呢在生长发育这辆列车上呢提前上车，我们就说出现青春期第二青春提前的早启动。但是呢他这个如果提前出发了以后呢，而且他也会提前的会下车，那提前下车之后呢，我们发现孩子的身高呢会停止生长，这呢就会悄悄压缩孩子的生长空间，然后他的生长年龄会缩小，从而呢最终会影响孩子的最终身高。早发育呢可能还会在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啊，行为上面一些问题，还甚至提示呢身体啊会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
0: 说到这儿哈，就是王主任，很多家长都非常好奇，为什么短短30年咱们性早熟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更新，咱们新旧标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我们主要把那个30年这个发展阶段分为3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呢，一般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我国呢是也没有自己的诊断标准，我们会沿用国外的一些版本，统一判定呢，女孩子在8岁，男孩子在9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即为性早熟，还有女孩子10岁之前出现月经，然后出潮，然后我们也诊断为性早熟。这个阶段呢，诊断是比较粗放的，而且没有明确的分型，而且没有规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流程。只要确诊性早熟就统一用药，即便呢出现一些过度诊疗啊，而且很多轻重的患儿呢会被误诊，而且当时呢对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呢引发的性早熟呢重视也不足，容易出现一些漏掉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和性腺因为肿瘤导致原发病导致的一个性发育提前。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一般是在2015年，国内首版的出现，我们国内出现了首版的那个规范化共识，这个共识呢标志着我们诊断的一个里程碑，首次呢明确区分了中枢性啊、外周性和不完全性3类的一个性早熟，规范了基础检查一些流程，还有初步细化了用药的一些指征，终结了此前诊疗混乱的一个局面，让国内呢性早熟诊断呢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依据。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2022年出版的最新的一个专家共识，这也是我们目前全国统一执行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标准，做出了一个2个最大的一方面的一个升级。第一个呢，就是适配当代女孩子发育提前的一个现状，将女孩子性早熟的诊断临界年龄呢从8岁下调到7.5岁，男孩子呢9岁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第二个呢，彻底摒弃了一刀切的一个诊疗模式。我们明确了个体化精准干预，严格杜绝一些过度医疗，规范了一些长效型剂型的一些应用，同时呢新增大量新型诊断标志物和一个预后的一个评估标准，对那个诊疗精度呢实现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 这三十年，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让我们的这个研究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诊疗越来越精细精准啊。那很多家长带孩子检查啊，最常见的就是说我去做个骨龄的检测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做骨龄检测？我怕我的孩子不长个子啊，这影响身高啊。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医学诊断技术已经更新迭代了啊，在最新的咱们的诊疗进程里，性早熟的检查有哪些不一样的突破
1: 啊？我们那个知道之前讲的性早熟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害，比如说一些增加肥胖啊，然后卵巢囊肿啊，一些代谢综合征的一些风险啊，所以呢我们及时评估规范管理呢是守护孩子成长根基的一个关键点啊。我们发现呢一些技术呢是这几年的技术是进步非常大的，比如从传统的多次采血啊耗时久升级为短时检测，还有一些增加一些无创的筛查，还有一些多种标志物联合判断，精准度呢和体验感呢是大幅的提升的。首先呢是我们经常用的是 GNIH 揭发实验的一个优化，这是我们诊断中枢性性早熟的一个金标准。传统实验呢我们需要做120分钟，而且是多次采血，耗时繁琐，孩子呢依从性会差一些。但是通过最新的一个国内外研究证实呢，我们可以在用药后揭发在30分钟到60分钟检测性激素水平，它的灵敏度呢和特异性呢也能达到99%以上，和全程检测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呢我们缩短了揭发实验的时间，也能大幅度减少孩子采血。

0: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个揭发实验的检测。是我们目前最便捷的一个早期筛查的一个方式。这个试剂盒呢是在很多药店里面也可以购买的。就是患儿呢就可以在家检测的，很方便的。然后我们医学界呢发现了很多新型的一个诊断生物标志物，也能大幅度的提升呢一些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准确度。比如在早熟儿童呢体内发现一个抑制素 B 显著会升高。这个增高以后呢会预警快速进展型的一个早发育。此外呢是在青春期后期呢我们发现成骨活跃，骨代谢会增加快。我们发现呢骨钙素呢也会提高，也能辅助判断发育的一个程度，让诊断呢不再单依靠一个心肌素和一个骨龄的检测。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做乳腺的一个超声，盆腔的超声，睾丸的一个超声检查也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补充诊断方式。这些检查呢也能准确判断精准预判孩子呢是否需要干预治疗，全方面避免误诊和漏诊这些情况。
1: 看这个呢就非常的全面了啊，就是很多家长呢最困惑的是什么，咱们孩子怕抽血，但是诊断性早熟的这个金标准他就需要做这个激发试验就是需要进行抽四次血来检查体内的性激素的水平，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需要的呢？
0: 做性激素激发实验呢我们在临床上还是考虑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性早熟那个病因很多，但具体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要通过做一些激素水平的检测才能判断出来。因为它的病因不同嘛，它的治疗方案也就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实验检查中辨别哪些情况属于中枢性早熟。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的脑垂体分泌呢激素呢是呈一个脉冲式的分泌的，儿童体内的性激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并非是持续稳定的一个形式，而且是它是呈脉冲式分释放，如果我们在基础状态下抽血呢可能这个血脂正好处于一个低谷，结果会偏低，然后呢我们的判断标准会出现一个错误，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探测这个沉睡的开关。揭发实验呢就是一个模拟身体启动青春期的一个信号，给垂体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刺激，观察其呢是否被唤醒并释放激素。这个像呢测试一台机器的启动按钮是否灵敏有关有效，所以呢揭发实验呢比基础激素检测呢是更为准确的，而且基础检测呢会受日常变化会干扰。我们通过快速诊断做揭发实验呢，然后我们会缩短治疗时间，让孩子呢尽早恢复正常的发育节奏，减少一些因为学业还有社会适应的一些困扰。然后揭发实验呢一个我们讲一下揭发实验的原理哈，它主要是通过外源性刺激促进性腺激素一个释放，打着注射这个药，然后模拟的人体呢自然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然后刺激呢垂体分泌一个黄体生成素还有一个卵泡刺激素，这两种激素呢会调节性腺发育和性激素分泌的一个关键因子。通过测定的揭发实验前后的黄体生成素

0: 治疗的。我们会针对我们要排除一下原发病，如果有原发病呢，我们是首先是治疗原发病的。
1: 嗯
0: 啊，就比如那孩子是因为卵巢囊肿出现了一个早发育，那我们就治疗卵巢囊肿，可能会转到妇科这一块。如果因为垂体一些肿瘤导致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是结合垂体，因为它不仅分泌性腺激素，它还分泌其他的激素，我们可能还要治疗一些其他的激素，会综合治疗。还有一些比如孩子患有先天性失常性皮质增生症的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需要针对治疗。如果没有器质性病变的孩子呢，我们是第一个呢会观察随访。如果比如是对一些内心发育很缓慢的，进展慢，而且骨龄超前的不多，而且身对他的身高潜力呢没有损伤的孩子呢，我们一般话是随访定期监测就可以了，
1: 嗯，
0: 不需要是积极给他用药治疗。然后第二种呢是一个生活的干预，比如一些控制他体重啊，然后让孩子早睡觉，然后不需要进补大量的一些是营养品，还有一个少吃一些垃圾，还有一些那个零食什么的一些很多食物，就是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垃圾食品少吃一些，还有一些远离一些电子产品。第三个呢，我们就可能是需要药物治疗的。一般话早发育早期呢，我们一般会选择是温和的药物，比如中成药之类的。
1: 嗯，
0: 如果后期的话，一般话会用它的那个 GnRHa 类似物的一个治疗，然后进而延缓它的一个发育，然后是延缓它骨龄闭合，保住患儿的一个身高。而且我们发现这类的药物呢，在国内外用了几十年，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它的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
1: 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啊。您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我来看看直播间有没有问题。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首先就是说，我们一旦用药了，我们干预了，到底能长多高，它效果有多大呢？咱们来讲讲临床的一些案例的一些结果。
0: 我们从经验上讲哈，是越早干预它的效果是越好的。如果是在发育早期就干预了，一般治疗年龄治疗时长的话，一般是2年到3年时间。很多孩子呢身高成年的身高啊能多长5到6公分，甚至会更多。但如果等到接近骨龄闭合了，月经来潮了，有的男孩子出现变声已经完成了，再干预的话它效果会比较甚微。如果那时候孩子的身高呢是非常的不理想，我们就需要联合其他药物治疗，比如生长激素，那时候的费用呢是非常高的。所以的话，我们是只要家长发现孩子有发育的真相了，就是赶紧带孩子来医院治疗。而且他的黄金干预时间段呢是很短的，女孩子呢主要是在乳房发育初期，男孩子是在睾丸如果有睾丸刚增大的那时候初期，就需要干预。如果一旦错过的话，他的后悔都来不及了。
1: 那除了咱们医疗干预啊，其实在家里面的家庭的护理是非常的关键的啊。那么在家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给大家总结一套家庭预防的六不原则，非常的简单好记啊。第一个呢是不进补，不吃一些保健品啊，比如一些蜂皇浆啊、与蚕蛹啊，还有一些喝一些什么增高的一些口服液、人参啊、鹿茸的一些滋补品。第二个呢，不要熬夜，每天保证9到10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9点半之前就要上床关灯睡觉。第三个呢是不肥胖啊，控制孩子的体重，多运动，少进食一些油炸啊，少喝饮料，还有少吃甜食。第四个呢不偷看，不让孩子看一些成人的影视剧啊，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那些言情的一些电视剧这些的，避免一些声光的一个刺激啊。第五个呢是不接触，不接触一些化妆品，还有一些避孕药、成人护肤品，一定要放好，不让孩子碰触。第六个呢是不挑食，然后多吃时令的一些蔬菜水果啊，优质蛋白，少吃一些反季节生加工的一些食品。
1: 嗯，好了，在这儿呢，咱们家长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女孩容易性早熟，男孩其实不容易性早熟。其实，在临床中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男孩子性早熟，他的比例确实比女孩子低，但是男孩子出现性早熟，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是更加容易被忽视的。往往的家长带孩子来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到发育的中晚期了。女孩子的发育因为容易被发现，因为女孩子乳房发育嘛，就提示了第二性征。然后男孩子呢，发育一般化都比较隐蔽的，因为基本上都是从睾丸囊阴囊的一个增大出现。因为孩子大了嘛，家长一般化不帮孩子洗澡，孩子一看，哎，他那发育有的时候他不跟家长说，家长呢有时候往往呢

0: 在发育早期它往往不容易被发现啊，然后等到长喉结了长胡子了，那时候才家长才发现孩子出现了第二性征，
1: 嗯，
0: 然后而且的骨龄呢也会超前啊，干预效果那时候呢会比较差的，所以家里有男孩子呢是家长呢一定要更要主动的观察，然后定期的检查。
1: 嗯，说到这儿啊，这一点太重要了，家里有男孩的家长呢一定要牢记啊。听完我们专家的讲解，可能感觉到了这个及时关注我们孩子的性早熟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是事半功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投资。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非常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个既专业又贴近生活的儿童性早熟的知识分享啊。那么刚才我们王医生也用生动的比喻、真实的门诊小故事还有系统性的科普知识，让我们认识到了啊，警惕儿童性早熟绝对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我们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份重要的责任和长远的一个投资，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咱们孩子的身高，更是一生的内分泌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啊，这些内容。成长虽然慢，但是绝对不能提前透支。好，那么在这儿啊，就是如果您关注到您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了，或者是我因为我也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可以去我们这个科室去检查一下，对吧，让专家给我们做一个判断，让我们做到心更加安定啊。那所以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王医生的这个门诊，您门诊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0: 啊。我们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医院，而我们医院址呢是很早就搬到那个秦东门大街那一块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门诊地点呢是在门诊楼二楼地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7: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8: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8: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8: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13: 可以加个微信吗？
1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5: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
16: 北京时间17:32，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打开你的车载收音机，连上美好开始直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今天我们从一首爱得特别热烈的歌曲开启下班时光，徐若瑄《狠狠爱》。

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其实就特别爱这首歌曲，那个时候很年轻嘛，对爱情会有憧憬，所以听到这样的歌就会觉得等到以后谈恋爱了一定要狠狠的努力的去爱一个人。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也都能够找到那个值得你狠狠爱的人。好了，言归正传，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都可以随时来关注和了解我们的慕贤婚恋，这是咱们港城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家婚介机构。除了会帮助年轻人脱单之外呢，他还会组织很多适合年轻人玩的一些社交活动，一些线下的聚会，线下的交友，线下的联谊。所以如果说你想脱单，可以关注慕贤婚恋，如果说你只是想交朋友，也可以去找到慕贤婚恋以及我们的节目。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互动方式，想脱单的各位，不管你是自己单身，还是有家人有朋友，是家里有孩子，身边有闺蜜有兄弟，是单身也挺替他们着急的，都可以加我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这个小程序叫做连上美好，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当中。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连上美好和慕贤婚恋一起来打造的特别特别好玩的活动，叫做偷吃高级福。现在说说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活动呢是在五月广场的中庭进行的，一共是两天的时间，8月8号和8月9号，具体的时间点呢是这两天晚上的6:30到8:30。

你有没有偷吃东西，不会像课堂上的真的老师一样，有可能会对某些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儿不会，全看你偷吃的技巧。这高基福呢，就是咱们港城非常出名的一家这个糕点的品牌，咱们在这儿不做过多的这个广告宣传啊。总之呢，非常高质量高品质的糕点，然后您偷吃就可以了啊，是很好玩的一个活动啊，在吴越广场，叫做吴越呼偷吃高级福的活动，吴越广场中庭，8月8号到8月9号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想参与的朋友直接到现场，想凑热闹的朋友，想看的朋友也是届时来到现场就可以了。来说说看咱们今天节目聊什么啊。今天呢，我们要重点去聊一聊咱们港城目前一个年轻人想脱单的现状。因为要知道，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找对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想谈恋爱，但是呢遇不到合适的人，或者说被父母强迫去相亲，但是又发现见一个不适合一个，再见一个还是没下文。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被困在了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爸爸妈妈催婚的频次越来越高，自己心里呢又抵触盲目的将就，一边焦虑啊，一边呢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缓解焦虑。所以在港城很多的年轻朋友都陷入到了这样的一番自我内耗，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目前港城的一个相亲的真实状况，为什么导致单身的，包括呢市区和县里相亲的氛围有没有什么差距，另外还有大家嘴上会说的这个择偶标准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真实的想法，我们就不卖关子，也不一个真实的处境。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方式啊，亲友熟人之间的介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家里人撮合。这其实是连云港认可度最高的相亲方式，尤其是体制内或者是像教师啊、医护啊这些稳定的行业，长辈的圈子互通消息，谁家孩子单身啦，在哪儿工作呀，家里什么情况啊，互相一对照，哎，就开始牵线搭桥了。但是优缺点很明显，优点就是知根知底，而且呢也会避免踩坑，有长辈的背书，双方家长的认可度也高。但是弊端也格外的突出，比如说圈层被高度的锁死。举个例子啊，咱们某机关单位的长辈接触的大多也是公职圈子，介绍来的对象呢基本上也都是同行。如果你是乡镇务农的，或者是个体做生意的，介绍的也大都是同圈层的人群，想跨行业跨圈层介绍的是少之又少。但现在年轻人都会抵触这种亲友介绍，一来呢长辈介绍会自带任务属性，见面就像是完成考核，少了恋爱的自由度；第二呢一旦相亲失败啊，反而会格外的尴尬，邻里之间还容易传出闲话。哎，这是不是你看说得很在点啊，我们稍后再接着聊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3: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4: 你好，
3: 缘分的红线，
4: 高兴认识你，
3: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分析一下啊，咱们港城目前的一个脱单的现状。我们先说的是各种相亲的渠道，然后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刚才提到了第一个，就是亲友熟人的介绍，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能够认同我刚才的观点。第二个渠道呢，就是同事行业内部社交啊，说白了呢，就是办公室恋情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某个客户，遇到了某个同行，这种小众的圈子啊是很稳定的，所以容易自成闭环。比如说连云港的教师系统、医院的医护、国企的厂区、港口从业者，很多都是内部消化的。像小学、中学的教职圈子，年轻人扎堆，日常朝夕相处，作息同步，而且三观接近，很多都是从同事就慢慢发展成了情侣。而像这个港口啊、厂区呢，是男性的从业者比较多，内部呢女性的人数可能会相对较少，大多数需要外部介绍。但是医护人员呢又是另外的一种状态，他是常年夜班啊，所以作息颠倒，下班了只想休息，私人社交时间被严重压缩，圈子很狭小，很难自主结识新朋友，所以只能依靠身边人，然后呢去拓展人脉。这个现象呢就比较极端了，就是稳定的小圈子内部婚配率非常高，圈外人就很

0: 难融入了。所以我经常这个接触到一些比如说教师系统的姑娘，或者是这个就是港口的一些男性啊，他们都说对象不好找，基本上身边的同事呢也都是内部挖潜了啊，都是在这个同单位里面可能就找到对象了，但自己呢又不想找一个同职业甚至同单位的这个伴侣，所以呢就难度比较大。第四个渠道就是线上的社群，还有这个交友的短视频账号、单身微信群等等啊。这两年呢这种线上相亲是挺流行的，我手机里啊，就是在我做我们这个连上美好节目之前，我就已经进了很多很多个相亲群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可能我主持过一些相亲的活动啊，我就进入到这些群里了。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呢也会建立这种单身交友群，分年龄段、分行业，日常线上简单交流，偶尔组织一些线下的小型茶话会。这种线上渠道呢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连云港的上班族是可以认识更多的这种圈层的单身青年，所以社交的选择会变多。不过呢短板同样是肉眼可见的明显。首先就是线上的信息真实性是无法考证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在群里发的这个资料到底是真是假。当你信以为真和他接触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这一切都是他画的一幅假画，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投入了一定的感情、经济甚至是身体了，对吧？那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还有很多人呢，他是抱着闲聊打发时间的心态去的，不是真心的脱单。别看他在线上聊得热火朝天，到了线下见面，要么是他不热情，要么呢和他在线上营造那个人设落差极大。还有就是广撒网式的加好友，简单的聊两句就失联，所以这种无效社交的占比非常的高，因此慢慢的大家对这种线上的相亲热情也会减退，并且呢多多少少也有一定的风险隐患。另外第四种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性质的，就是我们线下的一些婚介的门店、婚恋工作室。但是其实这种婚介的门店呢，从数量上来说，县城的门店是远多于市区的，比如说赣榆青口啊，东海的牛山呀，灌云呐、灌南这些这个县城所在地吧，大大小小的门店非常非常多。但是正规老牌婚介呢，它是有定门槛的，会核实学历啊、工作、房产的基础信息，会按照择偶的需求精准介绍。但是还有很多的小店会存在信息模糊、过度包装资料的情况，所以让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不太敢信任这些婚介机构。另外呢，很多年轻人对婚介的接受度啊，不同区域是不同的。比如说可能县城的朋友接受度会比市区的朋友相对高一点，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我一旦走进了婚介门店就会被打上没人介绍、实在找不到对象了才会找婚介的标签，所以心理上是有抵触的。这也导致了婚介主要的服务人群集中在了28岁以上、家里就是催婚迫切的这种单身群体。因此你真的说你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年纪、正青春的年纪想找对象、想要去这个婚介机构的话，反而找不到很好的伴侣。其实我目前呢，我们这个节目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找到我的、找到我们节目组的朋友相对来说年纪都比较大啊，不叫比较长，比较大，可能都是28岁、30岁往上了，自己工作了很多年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伴侣，或者是之前有一段失败的婚姻，然后呢想重新起航。但是呢相反，如果有一些年轻的23、24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找到我说你这有没有合适的，我突然一翻资料，年纪上来说好像还真不多啊。这就是线上的交友、线下交友，它各有各的好处跟弊端。因此渠道虽然变多了，但是圈层割裂却更加的严重。熟人介绍圈子窄，线上介绍虽然选择多，但是无效社交更多，年轻人的社交半径也在不断的缩小着。因此呢相亲已经从所谓的顺其自然变成了刻意安排的见面，这就成为了港城相亲目前最基础的一个底色了。分析完了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聊男女择偶的心态吧，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

0: 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8: 如同爱恨情仇跌落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9: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8:06，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港城的一个相亲的现状啊，希望能够也帮助大家去分析分析，你目前单身的一个状态的原因。我们稍后呢会跟大家再继续聊这个话题啊，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孙燕姿。

孙燕姿逆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想脱单的各位小伙伴可以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可能就是城区和县城之间一些年轻朋友他们在婚恋的心态和这个个人状态方面的一些区别，也能够帮助大家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个定位以及择偶的一个定位啊。其实呢，相对而言，市区的整体婚恋观晚婚成为了一个常态，27岁到32岁是

区年轻人主流的一个相亲年龄段，大家不太会被过早的催婚，家长的心态呢相对来说会更包容。因为我自己经常会主持婚礼嘛，在婚礼之前也会要求新人去填写一下个人的一个问卷，去了解一下他们相处的和个人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发现在年龄的这一栏，绝大部分市区的年轻朋友结婚的年纪都在30岁左右或者是30岁以上，基本上很少有25、26岁说就开始结婚的，真的相对比较少，尤其这几年。我们先来看一看女生是怎么想的吧。市区的单身女性呢，如果是本科以上学历的，那么职业就会集中在教师啊、医护啊、事业单位啊、国企文职啊，所以经济相对来说都是独立的，大家都自有住房，或者说家里也备好房子了，不需要去靠婚姻来解决住房的问题，因此他们择偶的硬性的底线特别的清晰，人品端正，然后没有不良嗜好，情绪稳定，三观合拍，这是绝不退让的底线。而工作稳定啊，懂得换位思考啦，物质层面的一些这个豪车豪宅啦，反而成为了加分项啊，不是一个必选项。因此他们更看重的是两个人相处的情绪价值，反感大男子主义或者是遇事冷暴力的相处模式。因此呢，有很多市区的姑娘，包括我身边有很多可能早就过了适婚年纪的这个女性啊，依然在单身，她们就会坦言自己完全有能力独自安稳生活，所以谈恋爱只是为了日子锦上添花，有合适的在一起很好，没有合适的大不了就单身呗，一个人一样过得很精彩。所以宁缺毋滥是市区很多女孩的一个主流心态，她们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就仓促的将就。而市区的男生呢，大多数啊家里都已经备好婚房了，经济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小。如果同样按照本科以上的这个学历来计算的话呢，包括大专以上啊，体制内技术岗的男生其实很多，但是他们同样非常非常的抢手。这部分的男生呢，他们更看重性格温柔好相处的，生活作息规律，消费观念理性，非常排斥那种攀比心很重，日常负能量爆表的这种女孩子。相比较这种条条框框的硬性条件呢，男生其实会更加偏爱轻松自在的相处氛围。很多男生抵触每次见面都反复的盘问房车呀、薪资啊，还是希望能够循序渐进的慢慢了解。所以市区优质稳定男生的婚恋节奏相对来说比较快，28岁左右大多会陆续成家，留在相亲市场的同龄男生要么是暂时没有结婚的规划，要么就是自身的择偶标准已经非常明确了。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2: 高兴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3: 进入到咱们今天连上美好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其实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之前就分析过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择偶难的根本原因，不过呢，我们好像没有太结合港城的一个城市情况，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去分析分析啊，归结一下五点贴合港城本土的一个核心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年轻人的社交圈它极度的收缩，所以自主脱单的机会是锐减的，有很多的特色行业职业性别高度失衡，像港口、物流、工程、施工行业是男性扎堆，日常工作接触不到适龄女性，而像幼儿园、中小学、妇幼医院，女性的从业者又很集中，身边就会缺少同龄男生的陪伴。再加上现在年轻人下班之后啊，偏爱居家休闲，刷短剧，居家健身，很少主动参加线下的社交聚会，告别了从前逛街结伴出游的大范围社交模式，所以除了工作的同事，几乎没有新增异性人脉的渠道，就只能依靠相亲这种被动的方式来认识异性，所以被动择偶就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个现状。相比较自由恋爱的话呢，这个容错率就会更低啊，所以这是很多单身男女所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择偶标准分层越来越精细了，底线与期待混淆在一起了，这其实和现在很多的网络毒鸡汤是有直接关系的。放在十几年前啊，相亲的看人品看家境，大体合适聊得来就能相处了，现在大家物质生活变好了，精神需求却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择偶不再是看温饱安稳，硬性的条件在不断叠加。比如说啊，现在不少人把这个加分项当成了必选项，比如说女孩就要求男方的身高必须高于1.78米，然后必须得是有市值编制，必须有全款的房子，必须双休不加班。这多条硬性的条件叠加下来，在连云港本地同龄人群当中符合要求的人数寥寥无几，所以很多人没有分清楚啊，情绪稳定无不良嗜好这是底线，身高副业全款房只是加分项，一味的死守高标准自然很难遇到契合的人。当然我只是拿这个女生这种期待来举例子，男生也同样如此，很多男生又要求女孩得是本科以上学历，1.68米以上的身高，然后得有稳定的工作，家里没有弟弟，然后不矫情，同时呢这个又得是知书达理，就你说怎么可能呢，对吧？把所有的优秀的这个条件全部安在同样的一个人身上，你自己得有多优秀才能配得上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说的很关键啊，就是大家不要把底线和期待相混淆。第三个原因就是晚婚观念现在非常的普及，前些年呢比如说计划生育啊等等啊，这些对我们人口结构的影响呢，就导致了对应年龄段的人口基数在逐年递减，再加上晚婚成为主流，像女孩普遍愿意推迟到28岁以后考虑婚嫁，男生甚至到30岁再考虑成家，

还会提前考量一下婚房的还贷、婚后的居住、育儿分工、双方家庭相处等现实问题。一旦预判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了，就会及时止损，不愿意勉强开始一段有分歧的感情，所以对待婚恋就会越发的谨慎，因此慢热就成为了常态，两个人很难真正的交心，也很难同舟共济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和压力。反而呢，现在年轻人更容易选择去躲，哪怕这个女孩这个男孩他其他方面的条件非常好，特别优秀，但就是因为可能经济上有点压力，我不愿意承担这份压力，于是就选择不和他在一起，这就错过了很珍贵的感情啊。第五点，最后一点，就是熟人的社会舆论压力。如果你是通过家里亲属介绍的，那这种相亲是高度绑定亲戚邻里的，相亲的进度、见面的情况很快就会传遍亲友圈，因此相亲失败啊，就容易引来各种闲话和评价。很多年轻人就很害怕相亲失败之后，面对介绍人、面对家里的长辈，就怕被贴上眼光太高啊、太挑剔啊这样的标签，所以索性啊，就下意识的我不相亲了，我宁愿单身独处，这就慢慢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抵触相亲，越难拓展圈子，就越会单身。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就聊这么多的内容哈，读几条留言吧。啊，在我的这个微信上，有几位朋友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呢，聊了几句。有一位姑娘，她应该是一个护士啊，就在海州工作，我不知道是哪个医院。她说她的工作就是常年夜班。然后三班倒，圈子很小，家里介绍过几次相亲，但每次见面就像是完成任务，聊几句就冷场了。现在呢，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就不愿意相亲了。其实这是很多从事医护行业的朋友的共同现状，作息的特殊时间导致了私人时间的一个碎片化，相亲见面就很难凑出空闲的时段了。所以我在这也是跟这位姑娘说几句啊，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高频次的相亲，放平心态，随缘的去拓展轻度社交，不要把相亲当成一个硬性的任务，轻松的状态其实更容易遇见同频的人。还有一位朋友，是一位来自于赣榆的一位朋友，他说家里过年每年都会密集的安排相亲啊，家长总觉得早点安稳下来，可是呢，他想多了解一段时间再决定，因此跟家里就闹得不太愉快。我觉得这是城乡婚恋节奏和两代人对于感情概念的一个客观差异。不管怎么样啊，感情这个事儿听自己的，和家人好好的坦诚沟通，说明自己想要循序渐进的一个想法。家人催促的本质呢，是担心你晚年的归宿，也担心你呢一直单身。你要告诉爸爸妈妈，你之所以不着急和相亲的对象快速确立关系，是正是为了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不管怎么样，

0: 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石棚山风景区内一处静谧角落，有一座已经沉睡了近2000年的古墓，海州东汉二号墓。他的发现填补了本地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千年风雨侵蚀，墓室虽历经沧桑，主体结构仍保存完好，青砖纹理可辨，石构严丝合缝，依稀可见当年的营建水准。它与石棚山的石室春风、糜竺中墓相邻共存，让这片山林串联起东汉、三国、北宋的岁月脉络，成为海州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番。接下来海州名街名巷板块给大家介绍南城的东大街石板路。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1981年，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揭开了连云港考古史上重要的一页。考古工作3.12米，整座墓坐东朝西，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门开设于前室东壁，甬道为砖砌结构，墓室底部当时的人们用青砖精心铺设成人字形纹样，庄重中透着精致。墓室墙体采用砖石逐层垒砌，墓顶则运用了罕见的四偶券进式穹隆顶构造，工艺十分特殊。前室平面近于正方形，穿过前室通往后室的过道，由两块条石做立柱，上至条石为楣，门柱与楣之间还有凿槽紧密咬合。再往里走就是长方形的后室，墓顶由13块石块逐步内收垒砌而成，过道立柱下方均设有储石。整座墓葬结构严密合理，经过近2000年的风雨侵蚀和地质变动，至今仍然极为稳固。墓门有2块大石封门，封门石外还有砖砌的门垛，上至条石做门额，下至垫石做基础，层层设防，处处用心。像这样一座建筑考究的砖石墓葬，即便在当时，也只有具备相当身份和经济实力的人才能拥有。那么这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里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考古学家最终推断，这座大墓修筑于东汉晚期，由于墓室长期受到自然侵蚀和地下水浸泡，墓中的棺椁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朽烂不堪，我们无法直接通过遗骸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但是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室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随葬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4件青铜弩机。弩机是古代战争中威力强大的远程武器，秦汉时期尤为盛行。弩机相当于强弩的发射扳机，分为望山

0: 玄刀等几个精巧部件，是古代精密机械铸造工艺的杰作。这座墓中共出土四件铜弩机，均为汉代陪葬冥器。弩机是古代经典远射兵器，这类器物入葬也让后人猜测墓主或许崇尚武备，喜好弓马，与弩机的军事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一件造型精美的铜辟邪。辟邪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形象似狮带翼，威猛而神秘，传说能驱走邪祟，拔除不祥。汉代人喜欢把这种东西放在墓葬里，表达对逝者安宁的美好祈愿。在那个深受谶纬神学影响的年代，辟邪是跨越阴阳两界，护佑魂魄升天的神圣护符。
1: 相比铜弩机与铜辟邪，墓中出土的木叶、木牍价值更为突出。这类木质文书在汉代墓葬中留存十分罕见。为研究当时社会交往，文书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叶是汉代人社交往来时使用的名帖，类似于今天的名片或介绍信。汉代人讲究礼仪规矩，去见人或拜谒上级时都要递上叶。
0: 木叶上会写明白自己的官职、名字以及事由，而牍则是由用来写文件的木简。这两样东西在墓葬中保存下来极为罕见，它们真实记录了汉代人的姓名、籍贯、官职和社会关系，对研究汉代社会史、官制史是无价之宝。但可惜的是，与墓主身份直接相关的关键物证印章 却没能给出明确答案。考古人员在二号棺内还出土了两枚铜印章，本来是最有价值的文物，其中一枚是乔钮铜印，文字隐约可见，但无法辨识；另一枚是龟钮铜印，早已锈蚀严重，字迹完全无法辨认。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内石壁发现东宫刻字，
1: 受文物残损、铭文有限等因素制约，至今仍无法确定墓主人确切身份，也为这座古墓留下了历史悬念。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疑惑感，也让这座古墓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在海州这片土地上，海州东汉二号墓并非孤立地矗立在那里，它所在的区域正是海州秦汉墓葬群的核心地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发掘汉代墓葬10余座，是连云港地区地下历史最密集、文化层最深厚的区域之一。这片区域是海州秦汉墓葬群核心地带。墓葬南侧不远处便是出土汉代诗诗林惠平的双龙汉墓。孔望山一带还先后发掘出霍贺墓、西郭堡墓等知名汉墓，其中 西郭堡生前曾任东海郡太守。整个海州汉代墓葬群主要分布在锦屏山、白虎山、孔望山沿线的山坡台地上，墓椁、墓砖石墓及随葬的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木器等器具与饰品屡有出土。别看这只是一座座分散的墓葬，它们组合在一起，正好拼凑出一幅鲜活而生动的汉代海州画卷。 透过陶罐的纹饰，你能触摸到汉代工匠指尖的余温；透过木牍上模糊的墨迹，你能听到汉代人在生死之间的絮语低吟。而海州东汉二号墓的发现，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连云港地区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是连云港汉代墓葬从西汉木椁墓向东汉砖石墓转变的活化石。 凭借独特的建筑形制与重要的考古价值，1982年，该墓被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漫步于石棚山风景区，不妨去寻访这座编号二号的古墓。它没有宏伟的地表建筑，也没有豪华的墓室装饰，但当你站在它面前，脚下踏着近2000年的土地， 心中一定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历史回响。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 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1: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秦始七年到南宋景定二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秦始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18.9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13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13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监事周德足又把原城墙加高2尺5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修复，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1.5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1.5米长、0.5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0: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

郑钧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必要刻意遇见谁，也不急于拥有谁，更不该勉强留住谁，一切顺其自然，最好的自己要留给最后的人。
3: 是谁的衬衫静静躺在角落，

25岁相恋，27岁结婚，29岁有一个新生命的诞生，30岁时孩子叫我们爸爸妈妈。走过7年之痒，40岁激情褪去，我们仍然相爱。50岁，孩子开始憧憬他们的爱情。60岁，我们一起去旅行。70岁，我们子孙绕膝。76岁是我们的金婚。80岁，不再恐惧死亡，因为彼此相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情这种事不是靠努力就可以的，你喜欢某个人，想努力追求，但越使劲对方跑得越快。其实努力在乎这种词对感情无济于事。好的爱情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偏偏赖着不走，照顾你，让你开心。缘分就是有个人莫名其妙地喜欢你，而你也恰好莫名其妙地喜欢着他。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某某。

我们都在想哭时假装开心，在黑夜里等待天亮。我们都在害怕一个人离开，于是想方设法地取悦他，到最后才明白，总是取悦别人太累，彼此舒服才最合适。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

0: 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人生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而是生命的过程。在人生的旅行中，我们是会得到很多，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的。我们不会为我们的失去而后悔，因为我们曾经奋斗过，懂得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开始，我们来听许巍《旅行》。

等我长发飘飘，等我把鱼蛹熬成温柔，等我褪去稚嫩矫情，等我甘于平凡，等我不再把爱夸张到声嘶力竭，等我不再似如今这般模样，我决定改变，保证不再挂念旧人，保证把完美的自己托付给美好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当你变成了更好的你，就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你是谁就会遇到谁。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要组成家庭却很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需要更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不是一个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付出、妥协和坚持。想要成家，先要懂得为爱付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下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一集，
10: 工程专家组如期而至，张北军忙前忙后递交材料接受检查，整个评审过程非常的科学，先看方案，再进行工程质量的检查。专家在现场考察后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细部处理很到位，体现着专业的水准。张北军听了心里就有底了，不停地张罗着专家组成员去吃饭。在酒席上，张北军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谈了企业未来的发展目标。专家组的点评是，企业生产的不仅是产品，更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工程做得好，房子造得好，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长远的发展之计。他们很高兴在上海这样的市场上看到越来越多的精品呢。忙了一天，张北军刚送走了专家组的成员，马上又接到了刘亚飞的电话。他刚要落地的石头又飞了起来，又要陪刘亚飞去看房子了。他总是不罢休，希望能早点定下来，妥协的依旧是张北军。开着车和刘亚飞来到中山公园的一所售楼处，这里的销售员穿着制服，整体上服务还是不错的。不过售楼处里的人很多，大家都想买到好的位置，靠近苏州河的楼盘明天就要开盘了，所以现场相当的热闹。这个售楼处的暗场经理和张北军认识，他们订好后，暗场经理告诉他们就不用摇号了，会给他们留着的，省得那么累。刘亚飞看中了八楼的一套房子，三房两厅，还能看得见苏州河，张北军就依了他，两人签好订单就离开售楼处了。
11: 张斐君，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我爸在问呢。
12: 不着急的，等我事业有成了再说吧。
11: 你事业有成了，那我就老了。我们明年国庆结婚吧，早点筹备，订酒店。
12: 我还要征求我父母的意见啊。
11: 嗨，我主动送上门，你还不要？追我的人一大堆呢啊，你都还没求婚呢。
12: 哎，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给你创造幸福的生活啊。
11: 不用啦， 好孩子，我爸爸的家业够我们用了。
12: 哎呀，我不想依靠任何人。
11: 哎呀，你

0: 就是死脑筋，多少人都需要钱，就你不需要。这也是我爸爸为什么喜欢你的原因。当初我还认为他眼光差呢。
1: 一个人的成功啊，不在于他拥有了多少财产，而是他具有多少价值。我如果没有价值，你们家人也不会看上我啊。
0: 好了，不谈了，我们的感情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我也相信你能行，但是我们要把婚事办好啊，这样大伙儿都放心啦。
1: 好好好，你张罗吧，我听你的。
0: 嗯，真是一个好乖乖。
2: 张北军本来还想抵抗一阵，可随口说出了埋在心里的想法。不过在刘亚飞的逼婚攻势下，他再一次妥协了。刘亚飞本来只是为了逼婚而逼婚，但说着说着，连他自己都被感动了。于是在大获全胜之后，一个吻又亲在了张斐君的额头上。
3: 斐君哥你好，我是浙江大学的董仪，上次在西湖边上你留了一张名片给我，现在我们学校要实习，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机会帮我看一下，我想到上海实习。
2: 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就这样突兀地闯进了张斐君的生活。
4: 哦，你好你好。哦，好久的事了，在上海啊也是能找到实习单位的。那这样吧，你到我们公司当行政文员怎么样？
3: 哇，太好了，谢谢斐君哥，斐君哥万岁。
2: 张斐君挂上电话，感觉很有意思，这个小女孩还真有心，这么久了还留着她的电话。张斐君和董仪约好下周二他从杭州过来，直接到公司来找他。张斐君给他安排了公司的员工宿舍，三房两厅住着三个人，这样有个照料。周二董仪如约而至，她一袭白裙，长长的秀发，比以前显得成熟了一点。一走进来，张斐君就感觉春天已经来临了似的。
3: 你好，你是张斐君吗？
1: 是啊。你是董仪吧？
3: 嗯，你好，斐君哥，我们又相见了。
1: 地球是圆的嘛，很高兴啊。啊，我都替你安排好了，到时候啊，就到边上办公室上班。那你帮我处理一些公文什么的。
3: 斐君哥，你真能干，是总经理呢。
1: 嗨，没有，就是一个项目的总经理。
3: 我当时就想试试看，没想到还真能找到你，太好了，我真幸运。
1: 来吧，来吧，到边上办公室坐坐。晚上我请你吃饭。
3: 谢谢，你对我真好，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缘分嘛，不过啊，我们的工作很辛苦啊，你要做好准备哦。
3: 我们只要实习交差就行，只要能做我一定做好，我发誓。
1: 嗯，好，那就从现在开始。
3: 好的。
2: 张斐君把董仪领到了边上的办公室，给他安排好电脑和办公用品就走了。转身的瞬间，他感觉董仪就像一朵百合，让人向往。张斐君时不时地把眼光飘向董仪，他一直在电脑上敲敲打打，显得很认真，稚嫩的脸蛋很是清纯。张斐君下意识地提醒自己是有女朋友的人了，不能想入非非。晚上张斐君开车把董仪带到了一个火锅店，吃起了火锅。董仪很饿，拼命地吃，还一直说好吃。他说等毕业了找到了好的工作，他一定要好好的感谢张斐君的知遇之恩。张斐君一直在听他说，很多年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动听的声音了，那种纯真就像飘扬在上空的清新空气。
1: 小董，你喜欢地产吗？
3: 我不太了解，但是我会好好学习。
1: 嗯，跟着我，我带你学。
3: 好啊。那晚上我住在哪里啊？
1: 就住我们公司边上宿舍。你现在也没多少钱在外面住。
3: 嗯，是的，谢谢斐君哥了，这个世界上还真有像你这么善良的人呢。
1: 高兴就好啊，快吃。晚上啊我还约了别人呢。
3: 嗯，好的。吃饱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张斐君送走了董仪，他要去刘亚飞那儿，刘亚飞晚上约了他见面。见到刘亚飞，他那绽放的热闹很快就把张斐君的思绪带走了，他已经不记得那种单纯的声音。

0: 在刘亚飞的床上，冷静下来的张斐君很苦恼，他十分迷恋刘亚飞的肉体，但是他感觉他们俩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刘亚飞喜欢玩，喜欢刺激，追求无边的东西，而他又是一个很理性很现实的人。
1: 刘亚飞，想好以后怎么过吗？
2: 和你结婚，生小孩子，做一个贵太太。
1: 哎，想法太简单了。
2: 本来就如此嘛，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1: 是啊。
0: 张斐君闭上了眼睛。是啊，他能干什么呢？李健的电话打来了，他俩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酒吧里又是热闹的歌舞，张北军和李健饮着酒，谈着人生的理想。
3: 哥们儿，最近好吗？我准备启动项目了，我爸帮我弄了一笔贷款，我相信啊有希望了。你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机会聊一下呢？
4: 好啊，老地方见。
0: 酒吧里又是热闹的歌舞，张北军和李健喝着酒，谈着人生的理想。
3: 等这个项目做成功，我们打包上市，然后啊我们出国定居去。
4: 真美好啊。哎，我写了一份报告，你有空看一下。
3: 好呀，我先去注册一家公司，股份呢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资金我出，你出技术，企业你来管理。
4: 没问题呀，我一定尽力。
3: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人，一看就没错，不是很计较的人。
4: 哎，谢谢谢谢，我们才开始啊，有很多地方需要磨合啊。
3: 好的，我不管企业的事儿啊，我只有股权，整个企业上经营的事儿呢还是你来弄，我是外行。
4: 嗨，那么相信我啊？
3: 相信呢，我本来就不打算赚多少钱，只是希望啊有一个小小的事业就行了。
4: 好好好，那等项目启动了我就辞职过来帮你。
3: 谢谢哥们儿了，我相信呢我们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
0: 酒吧里歌声缓缓流出，张斐君觉得他已经融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了，他的脚步已经跟上了城市进步的节拍，只不过他没有感觉到是时代这只手在推着他前进。注册公司的事情很快就落定了，股份里有张斐君的一半，张斐君看后心里很是高兴，至少他可以真正用自己的实力去一展才华了。李健是个很豁达的人，没有太在意商业细节的条款，这源自于他对张斐君的信任。有时候人是凭感觉的，感觉大过一切。
3: 哥们儿，公司注册好了，准备要进入实质阶段了，你看我什么也不懂，你是不是准备操刀了？
4: 行了，只不过公司还有一些后续事项要理一下，我处理之后就和公司辞职。嗨，我估计是程总啊会很伤心。
3: 人生有很多梦想啊，现在我们是真正的为自己活，是实现自己价值的开始，就算输了不也很精彩吗？
4: 好啊，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加油了。等我的定位报告出来之后啊，你看我们怎么进行下一段的操作啊。
3: 好，业务你把关，还有办公选址啊招人的这些工作呢都是你来进行吧，我只管政府关系和筹资的事情以及商业配套的引进，这方面是我的强项啊。
4: 好好好，有你啊一切都好办。
0: 他俩分别各自行动去了，张斐君自信满满，这是一块好地呀，紧邻大型公园，地段就占了50分。他参观过广东的楼盘，觉得目前上海就应该打造一个高品质的楼盘，真正创造一个楼市的佳话。在张斐君的思绪里，这是一个充满未来希望的社区，有休闲的，生态的，科技的，环保低能耗的，总之是其住宅里的精华之所在，成为上海唯一性很强的项目。张斐君撰写的定位报告在进行中，他越写越兴奋，他发现他再也不用围着别人转了，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他很感激李健能给他机会，仅仅是一面之缘就如此信任他，他感觉自己的诚信一定是获得了他的认可。为了保证自己的项目能够顺利进行，张斐君递交了辞职报告。程总裁很惊异，毕竟他一手提拔出来的人才，在公司很需要他的时候走了。
5: 小张啊，
0: 是我一手扶你起来的呀，你当时还仅仅是个普通的员工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开心吗？哦，不是的，不是的，
4: 您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只不过我不是想成为大家的影子，我是想靠自己去创造。嗯，我明白了。刘总和你说过了吧，我们是合作有关系，但这不影响你呀，他推荐你，我也考察过你，
0: 觉得你很优秀才录用你的。这个我明白，但是我希望有一个平台去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不是靠别人的帮助。好，不管是什么形式，我总觉得你身上有一种气质很打动我，你很努力也很上进，我想上帝会垂青你的，不管到哪里，希望我们都是朋友嘛。谢谢程总，也特别感谢程总给予的信任。不用谢，孩子，路还很长， 希望每走一步你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去实现人生的梦想。张斐君的辞职让程总有些意外，但随即又释然了，他喜欢有追求的年轻人。程总语重心长的话让张斐君热泪盈眶，一路走来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他深信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会努力的。离开佳慧， 虽然说已经完结了一件事情，可是张斐君心里沉甸甸的，毕竟佳慧实现了他个人职业经历中的一个梦想。程总给他机会去独立发展，没有过多的干涉他的工作，使他有机会得到了完全的展示。

0: 我先招兵买马，这事情是千头万绪，我们呀要一步一个脚印进行。
1: 好，需要支持的你说，我这里资源多的是。
0: 好，那这两天我先去找一个办公楼啊，我们要在这地块的周边较好的地方找一个好的办公楼，先租上一个大概200平米左右的，等扩大了项目之后，我们再租个更大面积的来办公。
1: 你安排吧，业务上的事情呢，我就不过问了，我相信你。
2: 李健只想赚钱，其余的事情他也不想多管。张飞军心想，人和人究竟是不一样的，他没有什么背景，只能凭借个人的能力来实现他的梦想。张北军开始找办公楼了，很快就在市中心租了一个写字楼，租金还挺高，但钱的事情他不用管，他让李健打了一笔款过去。李健通过银行的贷款拿了一笔钱，资金上还是相当宽裕的。招聘正在进行中，现在的人才都挺浮躁的，一开价就是10万左右，而且才华都看起来一般。张北军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了，因为他很踏实，也不是急着追求金钱的人，像他这样傻的人反倒得到了更大的机会。张北军只能不断强调公司是有前景的，将来公司给大家的奖金较多。通过这样的招聘，他招到了一层中层干部，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背景，有大公司的，也有小公司的，但是张北军招人的原则只有一个，是否愿意努力。不管人有何目的，能为公司发展出力就是好同志。
3: 张总，你离开佳慧了？
0: 哦，是啊，你的实习也该结束了吧？
3: 嗯，谢谢斐君哥，明年我就毕业了，我能来上海吗？
0: 好啊，你直接来我的新公司吧，我啊给你提供一个好机会。
2: 董一欣然答应了，他很感激这位好大哥，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了。火车启动的时候，董姨落下了眼泪，这种感激已经化成一种情缘，好希望有机会能报答这位好大哥呀。张北军离开佳慧的事情刘亚飞也知道了，他也没说什么，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发展他也支持，但是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将来控制张北军的时机不多了，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不会安于现状的。张北军明显感觉到刘亚飞已经有些若即若离，即便是这样他仍然对刘亚飞很好，没有刘亚飞的帮助，张北军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发展，不管什么条件下他都会娶刘亚飞为妻。
0: 刘亚飞，你最近不开心啊？
4: 你为什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呢？
0: 哎，我是怕你担心嘛，男人呀要有自己的事业，况且输了一次还能重来，你担心什么呀？
4: 啊，男人呢看不懂，有好条件也不要，硬要吃苦。我才知道我们女人是多么容易对付的动物，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感情啊。如果有一天你离开我，我也是两手空空啊。
0: 哎呀，你这么漂亮，谁会不要你呀？我啊是爱还来不及呢。
4: 但愿如此吧。
2: 刘亚飞陷入了沉思，拥有了不满足，女人也是难以琢磨的。张北军不愿意去想太多，他现在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与刘亚飞的联系。张北军招的中层干部里有一位是女孩子，她叫贺梅，是一所知名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在一家大型国企里主要是负责品牌宣传。他加盟张北军的团队主要是冲着张北军个人的知名度而来。他长得属于比较知性的那一种，平时性格也不太张扬，张北军觉得他办事踏实，具有一种向上的精神，对他是比较欣赏的。平时有分外的事情他也主动让贺梅来承担。
0: 我们公司刚刚创业，条件还不是太好，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主动承担点，贺梅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她只负责品牌宣传这块内容，但是像配套啊、设计啊，她也主动介入，她是我们公司最具典型性的，希望大家多向她学习学习。
2: 贺梅抬起了头，

0: 看了看张斐君，虽然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是他心里还是有一点激动的。张斐君确实是一个好领导，他懂得如何去激励下属。项目才开始，张斐君要在一些开发前期的许可证上下功夫，政府这关是比较严格的。张斐君除了请他们吃吃饭做做公关外，也加紧了内部业务流程运转，力争工程条件符合政府的要求。因此设计图纸一直在不断的修改中。和他们合作的单位是上海一家还算有名的设计公司，有一些新的理念，但是张斐君不仅要求做得好，而且还需要做到创新。这个项目是他们打知名度的开始，不能马虎。
1: 我给这个项目的定位是要做上海一流的房地产产品，它呀应该是一种复合性的休闲生态人文的居屋，所以啊不仅要设计一个壳，更多的是要反映建筑与客户之间的精神气质。
0: 张总，我们公司已经提交了四套方案了，这前几次都被您否了，您看一下这份吧，最新的。
1: 我的构思是建筑的气质和景观的气质要统一，而且呀要能反映人的一种追求。这房子啊是生于大地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要对得起这块土地。
0: 没错没错，我们公司也很认同张总的观点呢，这份方案应该能让你满意。张斐君认真地翻着方案，感觉还不错。整体项目有贯穿一体的水流，期间休闲的剧院、会所、交流场所体现着对于居民生活的关怀，同时住宅部分既有别墅精神气质，也有公寓的特色。最令人激动的是景观部分融入中国园林与西方取景印象，让人流连忘返。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9: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8: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7: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8: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

0: 12集。
1: 张斐君认真地翻着方案，感觉还不错。整体项目有贯穿一体的水流，期间休闲的剧院、会所、交流场所体现着对于居民生活的关怀。同时，住宅部分既有别墅精神气质，也有公寓的特色。最令人激动的是景观部分融入中国园林与西方取景印象，让人流连忘返。合作是大家之间的一种坦诚交流和互相补充。对于后来出图的设计方案，张斐君感觉到很满意，他期待着这个作品能再一次诞生一个上海的精品。政府方面的配套条件也磨合得差不多了，设计也即将进入施工图纸阶段。时间过去得很快，每天张斐君都是加班到深夜，和他一起奋斗创业的同仁们也很卖力，大家都被张斐君的精神所带动了。贺梅也一直陪着张斐君，这位从四川边远城市来的女孩子身上有着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她一直跑前跑后，这让张斐君很感动。张斐君破格在3个月内晋升她为总经理助理，帮助她协调对外的事宜。贺梅就更加卖力了，她打算就这么陪着张斐君。张斐君给予她的不仅是一个平台，更是一种信任。有时候他关心张斐君不仅是工作上的事情，还帮他把生活上的事情打理好，俨然是贤内助的样子。张斐君感觉到贺梅不一般，但是他已经是有女朋友的人了，也没有过多的说什么，只是在默默地享受着这份关爱。同是从异地到上海闯荡，两人身上都有着相同的味道，那就是工作相当的努力。但是张斐君感觉两人只能当朋友，贺梅的心意他只能从工作中的表现给予一定的回馈，况且革命事业尚未成功，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啊。施工许可证也已经拿到了，接下来工程就要开始了，整个情况的进展还是相当顺利的。政府关系的磨合主要还是李健在进行，他打过招呼以后一切都是绿灯了。张斐君心想，他爸爸可能不是一般的领导啊。不过其他的细项他也没有深究过问，一心只想着把项目打造好就行。张斐君理了理案头的文件，时间过得很快。虽然在前期的筹备运作中，一晃已经过去了快半年的时间，但是和以往他在佳慧的经历相比，他的效率明显是很高的。大公司往往流程很复杂，拍板很慢，现在他主导，只要他认为就行了，所以效率几乎是提高了一倍。在张斐君心里，他们这家公司虽然做不成规模，但也要做成精品，未来他还要形成系列化的产品，拿到新土地后即可投入生产。在项目启动前期，张斐君召集员工开了一次会，他给公司全体的承诺是打造精品楼盘，还要参与大奖，将来还要走全国化扩张的道路，如果能够成功还要上市，公司的元老都可以获得股份。他的激励使大家都很振奋，这次动员大会在接下来的施工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张斐君深知路才刚刚开始啊，他肩上所承担的还有很多。房地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企业，有很多环节都是相扣的，如果稍有一个地方思考不周，就会产生危机。他给公司灌输的理念就是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在这个黑马型小型地产公司里，凭借着一股创业的热血，快速地运转在上海地产的天空下。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过后，在新区的新地块上，工程启动了奠基仪式，张斐君进行了讲话。
2: 我希望在这块土地上能够留下一个作品，善待这块土地，给客户创造理想的家园，理想的生活。我深信我们的作品一定会在创新性上赋予崭新的特色，一定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1: 因为是第一个真正运作的项目，张斐君说起话来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孩子一般，带着很多的感情。 在场的人也深受鼓舞。在他们心里，他们愿和公司一起共同成长，给合创公司带来新的起点。为了工程质量，张斐军不断地下工地，对于工期的时间安排也注入了很多的精力。在上海，他看到了很多楼盘由于赶工程进度造出来的质量有些欠缺，他希望他所造的房子有合理的运作周期，出来时也有好的质量。工程进行中，他带着刘民来参观过，刘民很是欣赏张斐军的能力，他觉得自己没有看错这个小伙子呀，他身上到处都洋溢着对于未来不懈的追求，虽然才刚起步，但是他能感觉到他一定会获得成功。他拍了拍张斐军的肩膀，小伙子不错啊，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我看着你一直在成长啊，而且进步得很快，从代理公司到开发企业再到创业，你实现了很多人不曾经历的梦想啊，你是成功的代表，而且是你的勤奋得来的。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将企业做大，在中国房地产界能够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呀都老了，希望是你的。
2: 刘总，您言过了，其实啊，我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那我就要把它做好。做事儿即做人嘛，只要对得起自己，那我就问心无愧了。
1: 好好好，不过啊，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和刘亚飞的婚礼了？我们就定在10月份吧。
2: 我考虑一下。我们的项目也在10月份开盘，似乎有点忙，等开盘之后怎么样？
1: 行，你们自己去商量吧，我会让刘亚飞支持你的工作的。现在是你的创业期，还是需要给你理解的。
2: 谢谢刘总啊。我最近都没有时间给他打电话，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抱怨了。
1: 女孩子嘛，哄哄就是了，不要放在心上，他就是需要有人宠他。
2: 好的，我会长记在心上的。
1: 刘明开着车走了，张斐军又一头扎进了工地上。2004年的上海楼市开始有了稳步上扬的态势，张斐军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售楼处尚未开放，就有不少人到现场打听了，大家显然对于买房还是相当渴求的，很大一部分是看好片区的未来发展，而且这个公园是上海最大的公园，很有投资前景。张斐军挑选了位置比较好的地方，先进行样板环境的展示。这一段小区环境小桥流水，连接社区配套，商业街区也打算提前进入招商，先招商后建设可以避免很大一部分经验的不成熟。张斐军给商业街区的主题定位为城市活力未来街区，以展示科技产品、休闲运动品为主，由贺梅负责整体的前期运营。这部分商业街区总面积在5万平方米，每一个功能都希望把它做好，以后可以结合上海科技馆形成世纪公园新的商业聚集区。前期的商业运营是比较困难的，贺梅也动用了很多的力量进行资源整合，他和张斐军决定和媒体举办一场未来发展新世纪论坛，希望通过论坛的影响力使大家来关注商业的发展。从邀请专家到前期宣传，贺梅花了很多的精力，人也明显瘦了很多。张斐军看了也是相当的感动，这个女孩子从来没有说要多少报酬，一直在很尽力的。

0: 模式。张斐君希望在新盘开盘的时候将贺梅提升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论坛如期进行，前来的有区域的领导、一些学者和专家、企业家代表，大家评述了区域的地位、房地产行业发展、未来地产发展形态等各方面。由于有媒体的强势介入，整个论坛还是制造了一定的影响力，一下子也把合创的知名度打了起来。很多媒体也要采访张斐君，让他谈谈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整版的报道出来后，张斐君一下子又成了地产行业关注的焦点。他颇具传奇的发展经历也让大家对他有了很多的猜测。他究竟为何这么快成功？他成功的秘诀又在什么地方？很多报道都把他当作了明星来炒作。张斐君的精力依然放在工程进展上，显然也不会想太多去理会外面的风风雨雨。对张斐君的炒作愈演愈烈，媒体就是这样，越热闹越要去吹，直至把张斐君吹成了这个行业里成功的代言人。因为有了对他的炒作，合创所经营的楼盘更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前来托关系买合创蓝运的客户很多，张斐君登记的名单已经是排满了很长的一串。看看名单，那都是不可得罪的人呐，要想给大家分到好房子还真难。李健乐坏了，没想到第一次运作项目竟然如此顺利，他直称自己挑到了一个好马。张斐君运作的项目几乎是超预期的，真是好潜力股啊。样板环境出来后，李健更是惊叹，张斐君这小子太能干了，精致的样板环境透露着浓浓的生活情韵，很有味道，建筑的品质也是做得相当好，样板房一下子就把人折服了。
1: 斐君啊，我觉得有必要调高当初预定的均价，9000元也不为过呀。
2: 现在调价给市场的印象那可不太好啊，我建议啊，低开高走。
0: 李健心想，反正已经盈利了，就让张斐君来全权负责吧，他只管收钱就行。从前期预定的卡

0: 下来看，已经收到了300多张，手机也只推100套左右，后面的客户来定也不一定定得到。售楼处在9月份正式开张了，张斐军和李健非常的兴奋。
1: 斐军啊，行啊你，这么漂亮的售楼小姐，
2: 当然了，好产品，那也需要好的服务，我选的售楼小姐那都是经过严格的培训的，这长相当然要好了。不要到时候房子卖了，连人都一起了。张斐军有事没事都要到售楼处看一看，听听客户的意见，现在大家普遍的情绪是买不买得到房子。对于房子本身已经都不是太在意了，越是这样，张斐军越是要把质量做好。他知道成功是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获得的， 随之而来的客户体验将深深地影响企业的未来发展。10月份，17合创蓝运正式开盘。在开盘前一天，售楼处前面已经排起了很长的队伍。经过正式摇号，当天全部成交，李健和张斐军感觉前所未有的开心呢。第一站成功打响，他们对于未来显得更有信心了。 合创蓝运的成功不仅借了行业的大势，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楼盘出来以后，基本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期，整体建造的品质感很强，而且很创新，在市面上基本上没有看过这类的产品。在开盘的一个月内，张斐军已经回笼了资金，而且将银行的贷款也全部还清了，顺利盈利1亿多。 张斐军和李健从白手起家到经营房地产，瞬间成了千万级的富翁。张斐军还没来得及想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成了一个赢家。当成功来临的时候，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成功的道路是漫长的，做企业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虽然现在是成功了，但是市场是瞬息万变的， 唯有在关键的时刻勇敢地往前冲才是最可取的。开盘后，张斐军依旧马不停蹄地进入到第二期的开发中，二期将进行精装修样板房的开发，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张斐军又开始对上海市场进行新一轮的调研。精装修在上海确实是一个空白，大多数楼盘交房时都是毛坯的， 各家的装修主要是依赖手工作坊式的装修公司来进行，不但效率低，而且扰民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张斐军希望通过精装修改变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使交房后即可入住。于是张斐军开始和大型建材商谈判，跑建材市场。精装修市场一点点地渗入在张斐军的头脑意识里， 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通过批量采购材料、整体施工，可以节约很多的成本，也替消费者省了不少钱。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张斐军和一家大型的建材商签订了战略合作，同时引进了一家优秀的精装修施工单位来进行。二期作为精装修的试点工程，为他实施精装修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忙完了他的主要工作，张斐军想该找刘亚飞谈谈了，答应他结婚的时间一拖再拖，本来是开盘后就要举行的，但是他实在是没有时间呢。刘亚飞接到电话还假装很生气的样子，但是张斐军给他打电话了，他心里还是显得很开心的。现在张斐军赚了人生的第1个5000万，已经买了一辆奔驰，
3: 并且打算在新区再买一套房作为婚房，他觉得自己当家做主的感觉真好。
4: 刘亚飞，春节我们回家吧，看看我爸妈，很久都没回去看他们了，而且我们要结婚了，是不是先回去商量一下怎么操办啊？
3: 你现在急了呀？我急的时候你又不理我，哼，我倒不想急了。
4: 我赚钱不也是为了你呀？ 如果我两手空空，你看得上我吗？
3: 谁说我看上的是你的钱了呀？当初你还是穷小子的时候，我就看上你了。
4: 哎，赚钱是为了我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呀。
3: 哼，什么都是你有道理。我不和你斗了，我要挂电话了。
4: 别，

0: 呀，等我忙过这段日子，我会好好陪你的。
1: 那我要你给我买礼物，以示谢意。
0: 你要买什么？
2: 跑车。
0: 什么跑车？
1: 哼，红色的宝马
0: 呀。你厉害呀。那就看吧，到时候我们去挑挑看。
1: 真的？老公你太好了，亲一个。
3: 张北军心里一边计算着还能剩多少钱，一边挂掉了电话。不过能用自己的钱给刘亚飞买礼物，他还是很开心的。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当家做主了。张北军陪着刘亚飞去订了一辆跑车，一下子100多万就没了影。但是张北军觉得钱就是用来花的。现在他和李健的运作很良性，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安抚完刘亚飞，张北军又投入到工作中去了。他还得努力呀。为了让自己能把更多的精力抽调到大的事物方面，也为了兑现当初的承诺，他把主要工作交给了贺梅，提升贺梅为副总经理。当他告诉贺梅的时候，他看到贺梅眼睛里有两颗晶莹的泪珠，不知是感激还是其他的。
2: 张总，我是一个平凡的女孩，你肯这么重用我，我觉得很意外，也很感动。
0: 嗨，不要这么说，在关键的时候你来帮了我一把，让我有更多的精力完成其他的事儿。我觉得呀，你很忠诚，也很适合这个岗位。
2: 张总，企业就是我的家，我很爱它，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能够胜任更多的工作。
3: 望着眼眶湿润的贺梅，张北军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就连说出的话都像是自己几年前的翻版。张北军不知道贺梅已经把对他的感情化作了对工作的热爱，这种最佳的配合度使张北军在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心应手地展开工作，成了他工作上的最佳搭档。
2: 张总，销售合同已经签完了，回款完成后，我想我们应该及时和客户进行一些联谊，建立合创客户俱乐部，通过一期客户运营带动后面的销售，这样可以少投入营销费用。
0: 嗯，你的想法是对的，这方面的事务啊，就由你来具体操作吧。现在二期的工程马上要进入了，我要去协调一些对外事务，宣传方面你就多费心了。
2: 嗯，好的，您记得注意休息，我看你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
0: 嗨，工作啊是一种快乐，没有工作的人生是苍白的，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还有你们在帮我啊。
2: 是的，不过要多关心下属，销售完也没有给他们慰劳的机会，这样很容易失去人心的。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我们马上安排一次旅行，就去云南吧，就算是给大家放放假，也让大家放松一下。你来组织一下吧。
2: 嗯，好的。合创取得的成绩和他们是分不开的，张总这么关爱下属，一定会得到大伙的爱戴的。
0: 谢谢你的提醒啊，贺梅。我觉得我欠你太多了，你也没时间好好休息。
2: 没关系，我在上海也没有亲人，企业就是我的家嘛，只要你开心了一切都好。
0: 嗯，谢谢啊。我打算明年春节就结婚，婚礼啊也在筹备当中了，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啊。
2: 嗯。
3: 贺梅的眼里掠过一丝失意，但是很快就被她的笑意取代了。她明白张斐君心里还是有她的，只不过妻子的人选不是她。张斐君好像已经习惯了和贺梅的配合。
4: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东芝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投资的圈套和诱饵。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他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的那些信任与爱在东芝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东芝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家里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

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因为他投了多少钱，他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两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就使劲儿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一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一半和1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一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拉新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就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她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她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她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两个保洁，里里外外地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两个女儿一块儿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大屏幕滚动着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亲戚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环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

按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冬之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她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她10000块钱。我有点疑心，你手上那么多钱，怎么还找我要10000块钱？怎么回事？我妈不说，像闯了祸的小孩子似的，你一个劲儿求我借钱给他，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儿，没借给他，打电话问了我爸，我爸没和我说什么，扣掉电话就往家赶，刚好截住我妈，她正揣着从家里划拉出来的10000块现金，急火火的要下楼投资。我妈的醒悟也来势汹汹，今年8月份，公安的通告一出，我妈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隔三差五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他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然而我那几个被他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在那通告密电话之前，爸妈在山海到底投了多少钱，一直都瞒着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公安的通告，他们可能还打算瞒到底。国庆我回家，爸妈其实已经因为被骗的事吵架吵得互不理睬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异常都没有。那时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明年就会结婚，于是一回家就告诉了我妈，她特别高兴。我就逗她，问她给我多少嫁妆，给你10万行不行？之前你不总说最低给50万吗？怎么变成10万了？我妈还是乐呵呵的，啊，行，那就给50万。后来我爸才告诉我，那天我妈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10万8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10万8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2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15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呛他，你知道什么？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他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60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创业时过了6、7年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妈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2个耳光。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当事人东芝眼中，爸妈是不会被骗的，尤其是妈妈。而事实上，妈妈也的确没让他失望，就连被骗的这一回，他也依旧是强势且精明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东芝讲述一场骗局背后不可描述的亲情之伤。

后来我加了一个山海诈骗维权群，里面都是父母被骗的子女，全国各地的都有。他们描述自家父母有的在大巴车上用小程序买了理财，一出事儿，交易记录全消失了，有的只拿到一张收据，落款还是一家食品公司。但我们家被骗走的所有投资款全部在我妈的要求下签了合同，而且都很细致，这样我妈还觉得不保险，逼着业务员还签了一份担保书，让她承诺40万的投资款今年11月4号一定返回，如果公司不返，她得自掏腰包还上。我咨询过律师，有这一纸担保书，打官司是可以要回钱的，但这张担保书现在不过是张废纸，问题还是出在我妈那儿。我妈亲自找过业务员，对方又装无辜又卖惨，还劝她等着公司东山再起，反正就是没钱。她还真就不忍心了，我人在外地又不是当事人，只能一遍遍打电话催着我妈去起诉，直到快11月了才刚刚走到开庭这一步。每次一提这件事儿，我妈就一堆话在那等着。不要紧啊，她肯定能给，没必要上法庭。到后来她每次就一句话噎住我，这钱都是我自己挣的，关你什么事儿？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不好，一到凌晨3、4点就会惊醒，我总是害怕爸妈根本不听我的，哪天又被骗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被别人骗到去刷信用卡去借贷，那时候该怎么办？有朋友劝我，要不和父母协商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把一部分财产放到我这里监管。我先征求了我爸的同意，又给我妈打去了电话，不知怎么着越说越激烈，最后我赌气说，钱放在你手里，你又要送去给骗子。我妈立马挂了电话。到晚上，我妈忽然来骂我，先是微信轰炸，然后又给我打电话。我开始有点懵，后来一点点拼凑出发生了什么。这天傍晚，我妈一回家就被我爸埋怨，你把钱握在手里谁也不给，就给骗子了。我爸这人一辈子都很简朴，打麻将输8块钱都能难受好几天。他私下跟我说过，现在80万以下没了，他每天在家里总想这件事儿，一想就很闹心，这辈子从没有像这段时间这么难过。压抑太久，这下他借着我要帮他们管钱的事儿和我妈在家大吵了一架，这让我妈觉得当下和我爸闹得不愉快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反问他，你被骗怎么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以前没劝过你吗？没过几天，我就把爸妈的微信全都拉黑了，他们打电话来我也不接，

官司打得怎么样，爸妈有没有把钱要回来，我不知道，也没精力去关心呢。现在的维权群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活跃了，只是偶尔有人问一句调查进展，半天才有人回复，还在等。有天群里忽然有个被骗的阿姨发了一大堆话来指责群里的子女，怎么不检查自己平时是否关心父母及老人，父母都是被子女逼的。群里一下就炸了，一些人试图礼貌地讲讲道理，一些人指控阿姨是山海派来的卧底，他们就反向卧底在山海的群里，发现这样的说法是给老人洗脑常用的话术。更多的人出来讲了自己的委屈，一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因为阻拦父亲投资被打骂，后来还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留学计划。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和她爸解释说这么高的回报不正常，她爸一个从研究所退休的高知竟然回她，你读书读多把脑子读坏了，这钱扔水里也不给你。还有一次就直接骂她，你操心自己吧，30了还不结婚。从早上到中午，群里闹哄哄的吵了几百条，最后以阿姨退群收场。这些话我看了也觉得很难受，我靠自己工作赚钱，从来不是那种管父母要钱的败家女，结果还要被怀疑是贪他们的钱。更委屈的是，我是想关心我妈，根本就无从开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冬之父母遭遇骗局之后的亲情困境。

去年八月的一天，我在吃火锅，忽然想到，因为不想听我妈说催婚的话，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主动给她打电话了。内心的负罪感跟着火锅的热气一块儿升起来了，于是我鬼使神差地拿起了手机。妈，你在干什么呢？怎么啦？你找着对象了吗？没有。啊，那你在干什么？在吃火锅。你还有脸吃火锅？你连对象都没有，我要是你的话，我都得去死。我现在三十了，之前交往的男友已经分手了，结婚也从来没急过。我妈这些年一跟我打电话就这一句话，找对象了吗？没对象啊，那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挂了吧。她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我问她什么，她也都能绕回到催我结婚这件事上。以前有一次，我妈破天荒地说了句，结婚是为了幸福，别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就这一句话，我高兴了好几天。结果下一个电话，她又变回去了。你还不找对象，你想怎么办？

不知道你多大了，你比以前老了。在我印象里，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妈的形象都和现在截然相反。她一直特别护着我，也从没亏待我。小学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学习不太好，我妈被老师找到学校去，回来之后一句也没说我，却说老师不好。中学组织夏令营，报名费1600，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钱。我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没等我开口问能不能去，直接和我爸到学校来交钱。在我刚毕业那一年，爸妈想把我安排到老家去工作，我没去。原来准备打点关系的钱有10万，我妈全转给我了。亲戚说她，那么小的孩子，你就给她那么多钱。我妈就说，我的孩子，我不给她给谁。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一个小姑娘自己手上有点钱的话，心里不会慌。这笔钱我一直存在定期里面，至今没动过。去年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的想法变了。那时我想买一栋自己的房子，存款足够交首付，只是还贷会有点紧张。我想跟爸妈商量一下能不能赞助我一部分，他们却说，女孩子以后是要嫁人的，你不需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也反思自己，这样是不是在啃老呢？于是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知道家里被骗，买房的事又浮上了我的心头。业务员上门说了3-2句话就能把他们的钱拿走，而我要买房至少是用在正途上，他们都不愿意帮我一把。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没嫁人，在这个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人。经历痛苦的时候，潜意识又把那些不快的回忆揪起来了。我妈经常拿我撒气，中学的时候她在外面吵架吵输了，回家刚好赶上我热好了晚饭，我喊我妈来吃饭，她张口就是一句你都滚。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原本都已经忘记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父母对我的好好像是自己一厢情愿投射的想象。起先一听说家里出事，我就哭着去问看八字的师傅怎么办。师傅宽慰我，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是你父母的坎儿，你别自己非要去承担。那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就觉得爸妈有什么事我肯定得负责。拉黑他们之前，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现在努力赚钱，以后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照顾。现在，我一下变得特别坚定，我要为我自己而活。

我家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爸妈被骗了80万，我还发现不了。他们这么把我排除在外，我反而感觉更加自由，因为我也不必再为他们承担什么了。说是这样说，闹成这样，我心里其实还挺烦的。12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妈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没接到，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给她回了过去。按下回拨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期待了，我只是害怕，怕我妈打电话是要来骂我拉黑他们，也怕她要和我和好，回到那种和睦的假象里。但我妈直接扣掉了电话，从10月到现在，我和爸妈一句话也没说过。马上要过年了，我想今年我不会回家，但又有点不敢。之前逢年过节，我一般都会回家看看他们，不然总感觉有点愧疚，像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一直没有跟他们和好，我总觉得有点不甘心。要说他们不爱我吧，我心里清楚，不是的。要说他们爱我吧，好像也不完全是。反过来，我对他们也是一样。10月，我还没拉黑我妈的时候，看到她的微信视频号每天都在给什么人点赞。点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在天天高呼山海回归的阿姨。视频下，一群老人还在为山海加油。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就问我妈，你每天在这儿给山海点赞干什么？她说，哎呀，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在山海里面得到很多关爱，要是再来我还是想去。虽然那样的关爱让我们一家付出了不止80万的代价。婚育话题，一个中国家庭永远也绕不开的坎儿，但奇怪的是，父母和儿女似乎从来没想过坐下来好好谈。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两代人的代沟如此深广和不可调和。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你有怎样的感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坚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2: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3: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第十一集。
6: 夕阳山外山，看着晚风拂柳，听着笛声残败，李叔同顿悟了红尘恩怨，看透了世间百态。禅的理想荼蘼，佛的向往才开花。由于受父亲李小楼的影响，童年时期的李叔同经常会看见僧人来到家中诵经和拜忏。出于孩子的好奇和贪玩，李叔同还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胜章一同玩起扮演和尚的游戏。李叔同孩提时期的教育要归功于他的一位奶妈，年幼的李叔同经常会跟着奶妈一起背诵明贤集中的格言诗，从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到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复杂的诗句，可是年仅8岁的李叔同却能体会其中荣华之后的是悲哀的慨叹。5岁时，父亲李小楼去世。01年，李叔同结婚已经4年。为了深造，李叔同考入了南洋公学求学。他的老师是蔡元培，谢晨、邵文泰、向湘则是他的同学。而后他又参加了上海城南文社。这一时期的李叔同接受着经典，也吸纳着心学。从1894到1905这10年，是李叔同享受物质的10年，也是他办事文人的10年。 忧国忧民的李叔同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的诗文，新愁北征泪墨，透风愁不成寐，每一首都充满了入世精神，每一首都带着愤世嫉俗的激进情绪。那一首首诗是李叔同思想的体现，是情感的抒发。奋发有为的李叔同想用积极用事的情绪来书写自己人生的画卷。回首100多年前的中华民族，因为甲午战争的失利而重重打击了清末朝权，岛国日本凭借明治维新就逐步走上了划分世界格局的最前端。一时间，那些原本属于日本的文化艺术也以西化的面貌而吸引了人们的目光。1896年，大清政府选拔出了13名中国学生，第一次派遣他们东渡到日本留学，而一股留学热潮也随之爆发。1905年，25岁的李叔同赶上了留日热潮的高峰，同那些学生一样，也来到了日本，开始了自己的留学时光。留学短短时间，李叔同在异国他乡就有了不少的收获。那一年的年底，李叔同在《醒狮》杂志第3号上发表文章，写道：“语言者，无形之图画；图画者，无声之语言。”那个时候的李叔同已经有了自己关于图画艺术的理解，对于西洋艺术也有了相当的理解。不仅如此，对于日本一定的中肯评价。也就是从日本留学开始，李叔同对于身边一切感兴趣的事物进入了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作为中国第一代美术留学生，李叔同在日本东京的学习受到了众多的关注。日本国民新闻的记者还曾到李叔同的画室采访过，那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画室，四面墙悬挂着黑田、中村等人的画作，还有一些是李叔同自己的作品，笔锋潇洒的油画让人赞叹不绝。就在这个画室里，李叔同

潜心作画，刻苦学习，一幅幅油画、水彩画还有国画和版画相继问世。在当时，这些作品一度获得了日本美术界的高度评价。他会写诗，他会作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叔同还会编演话剧。虽然留学日本，可李叔同的英文也同样出色。对于阅读原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李叔同一点也不觉得困难。他不仅喜欢西洋的文学，对于莎士比亚这样的西洋戏剧也很倾心。于是1906年，李叔同与曾孝谷等一干人创办了春柳社，在研究探讨各种文艺之余，也建立了演艺部。一个小小的春柳社就这样成为了中国话剧的奠基和发端，成为了中国人编演话剧的最初实践。在春柳社的演艺部里，李叔同与朋友们先后演出了《茶花女仪式》《黑奴虚天禄》等剧目，而李叔同都是担当主要的角色。细腻的演绎，真挚的情感，让李叔同和这个社团声名鹊起。付出总是会有回报的，这样的赞叹和认可正是李叔同的努力和认真换来的。在最初表演茶花女的时候，李叔同为了反串扮演好女性角色，他甚至不惜剃去了自己的蓄了很久的胡须，还花钱做了好几套女西装，为了只是将角色演好，对得起剧本，对得起观众。在戏剧梦里，他在不同的故事里寻找自我，他体味了多种人生滋味，也感受到了故事里的世态炎凉。李叔同有着太多太多的头衔和光环，著名音乐教育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但除此之外，李叔同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老师。日本留学期间，李叔同就已经确定了自己以美书事、经世致用的美术教育观念。在日后整整6年的任教生涯中，李叔同富有探索精神的教育特点，让他成为了桃李满天下的艺术教育家。他想要创新，想要改变，于是他将原有的重在临摹的教学方式改成了立竹写生。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最先进的绘画艺术，李叔同还在自己的课堂上加入了人体写生素描。这一做法在当时可谓是大胆开放，在封建守旧的中国是破天荒的事情。不仅如此，李叔同还开设了野外写生的课程，他会组织自己的学生在西湖、运河这样风景秀美的景点练习写生，增加了学生的认知，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作为一名老师，李叔同很好地诠释了为人师表这个词语。认真的李叔同总是尽求完美，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每一堂课，李叔同都会在上课铃响之前就端坐在讲台上，等待学生们的安静。他的课从来不会有迟到早退，老师如此，学生亦如此。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虽然上课不是演戏，但一个小时的课程，李叔同往往会花上几倍的时间去备课。但凡是课堂上必须要在黑板上写出的内容，李叔同都会事先写好板书，清晰明了，层次分明。然而如此严谨认真的李叔同，在面对班级里的问题学生的时候，却是相反的表现出亲切和温和。那不是讨好和巴结，而是严厉当中的温和。无论学生的成绩是否优异，无论学生的性格是否良好，他都会给予十分的尊重。即使是一些学生犯了过失，李叔同

同也不会当即批评。在李叔同任教时期，班级中有一个叫李洪良的学生，家境贫寒，作为老师的李叔同经常会给予他帮助，他自己的绘画用品也会慷慨地让李洪良使用。某一天，李洪良正在教室里上素描课，为了看得清楚，李洪良便走到了石膏模型的前面，可这一动却挡住了正在为同学改画的李叔同的视线。李叔同请他让开，但这样的小事却让李洪良心中很不愉快。走回座位的李洪良故意敲打着画板，发出声响，表示自己心中的不满。这一切，李叔同都看在眼里，他也明白李洪良的心思。可是，在那一节课堂上，李叔同什么都没有说，而是在下课后，李叔同把李洪良叫到了自己的房间。你上课是有不舒服吗？如果以后有不舒服，是可以请假的。没有批评，没有惩罚，没有责备，几句简单的话却点到为止。可也就是这几句点到为止的话，却让李洪良终生难忘。桃李满天下的李叔同，学生众多，各色各样，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一点，那就是对于这位李老师的崇敬和尊重。将心比心，想要获得，先要付出，或许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吧。

时光清浅，曾经那悠扬的往事被微风吹散，被雨水浸浸，早已洗去了浮华，清澈明亮。以为经历过人生的离别团聚，品尝过俗世的种种况味，便理所应当地承担岁月带给我们的沧桑。可时光却分明安然无恙，一切都如从前一般，只是我们那心心念念所向往的已不再重来，那曾经的美好与安宁再也找寻不见。无论是好是坏，无论是喜是忧，岁月总是不顾一切地向前走。我们总是无奈自己留不住易逝的时光，总是希望自己可以预测未来，然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只是世间的凡夫俗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感应未知的将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的年轮一圈又一圈，人如草木，在时间的流逝中一年年长大成熟，一年年老练稳重，也一年年的在衰颓变老。人生匆匆几十年，再长也不过百年，而百年的时间对于苍茫宇宙来说，却只是弹指一挥间的稍纵即逝。岁月流逝，让无数人为之感叹，回首诉说生活的改变，消逝的青春每每都会无穷无尽。一首送别，送走的不仅是朋友的深情，往昔的岁月，还有李叔同那半生的文人时光。一首送别成为了相送的离歌，也成为了李叔同放弃红尘出家为僧的前言。红尘万丈，终是让清心寡欲的李叔同顿悟，世间的纷繁喧闹终究还是不适合他。于是就在1918年的8月19日，在杭州的虎跑寺里，李叔同抛弃了世俗功名，离开了娇妻爱子，在这里削发出家。39岁的李叔同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李叔同了，而是成为了红衣，也成为了日后的佛学大师。杭州的虎跑寺成为了李叔同办事僧人的开始。人生数十载，就是通向理想的旅程，一步步一寸寸，就是生命意义的见证。人生在世，我们哭过、笑过、看过、感受过、体会过，遇见千千万万的人，遭遇千千万万的事，无论怎样，我们仍是我们，只不过岁月匆匆，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已经模糊罢了。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今天的自己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什么想法，想要去做什么。我们要的不是奢华，不是享受，不是物质，不是功名，而是存在的意义，是理想人格的完成。从文人到僧人，李叔同思想的转变，他超越了世俗凡人的眼光，执着自己人生的意义。他用一个实践者的身份来完成了至高无上的理想追求。成为了弘一法师，李叔同更加的自律认真，除了阅读作为僧人必读的经典之外，其余的时间他都在极尽所能的博览广纳。李叔同选择了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的律宗来认真研修，执着坚持的他用20余年的时光身体力行，成为了佛门弟子。弘一法师一直过着行云流水、布衣草履的生活，无论什么场合、什么场景，弘一法师都是从简就陋，他的一言一行无一不遵从着他自己的人生准则。曾经弘一法师说过，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心口如一，
表里如一，言行如一，醒梦如一，乃至生死如一。而他也确确实实如此。1933年的一次演讲上，弘一法师总结了自己修行改过的经验，那就是易学，多读佛书儒书，了解善恶之别和改过之法，二醒，一言一行时常醒察，每日录写改其恶者，三改，改过为光明磊落之事。作为李叔同学生的丰子恺，曾经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中写道，李叔同是一个万事皆认真的人，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同样，夏勉尊也有着这样的评价，宗师一生为翩翩之家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以清心希极，吉祥善事。岁月流逝，悄无声息地在一个浅浅的回眸间留下一味淡淡的余香。时光如水的流年中，曾看遍人间四月天的春风送暖，层林尽染，让满园的花香浸满了心灵，通透了灵魂。也曾见识过隆冬腊月的瑞雪冰寒，银装素裹，让漫天的冰雪盈满心房，冰冻了生命，在冷暖交叠间就完成了这一世的生命的成长。一世有多长，长到历经坎坎坷坷之后亦可以笑看人生悲欢；一季有多短，短到在凄清的风雨前想要留住曾经的美好春光。可惜呀，可惜，岁月却并不想停住自己匆匆的脚步，依旧在那凄凄的芳草路上渐行渐远。如今那无情的时光带走了这样一个传奇人物，让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长眠在了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的晚晴室。70余年过去，那首送别的离歌依旧在流传吟唱，伴着熟悉的旋律，听着悠悠的歌词，半醉半醒之间，让人不知道到底这是真实还是梦境，亦或是不知不

0: 起对人一生的评价。故事的冗长就像是绵延蜿蜒的山河，而那座属于老舍的青鸾总是让人远远相望却不能企及。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4: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

0: 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十二集。
4: 故事的冗长就像是绵延蜿蜒的山河，而那座属于老舍的青鸾，总是让人远远相望，却不能企及。白驹过隙，岁月匆匆，四季也在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轮换着。昔日那寒风凛冽的严冬，已被鸟语花香的夏季所取代。秋风纷纷扬扬的落叶，也被泥土覆盖掩埋，为明天的盎然春意尽自己所能。今时今日，纵然是站在中华大地之上诵读着他的文章，却再也不是当时滋味，只能在属于民国的文墨卷轴里寻找他的飞扬与落寞。传奇的开始只是一个平静的故事，摊开历史的卷轴，在平静里慢慢追寻。老舍年幼时，身为满族护军的父亲，因为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而牺牲在了硝烟的战场上，母亲为生计而劳碌，时而帮别人洗洗衣服赚点生活费，时而做针线活和帮佣。失去父亲的老舍开始了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清贫日子。当生活的艰辛越来越沉重时，老舍的教育问题也显现了。9岁的老舍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去私塾读书，而后考入京师第三中学后，老舍也曾因为经济困难而退学。一路波折下来，1918年老舍才大学毕业。才华横溢的底气，卓越的文墨，就像是一种宿命。1924年的夏天，老舍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走出了五四的大门，老舍用新的思想感受着这个世界，用新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一切。独具一格却又细腻别致的笔触，总是那样无声无息地渗入到了心灵的最深处，刻画着普通人那不普通的一生跌宕起伏。细腻的文字就像是心灵的旁白，丰富了字墨的枯燥与空乏。2年之后，老舍以舒庆春的笔名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连载小说

0: 老张的哲学，但之后他却将连载上的署名改为了老舍，一直到小说的完结。也许当时的老舍也不曾想到自己起的这个笔名会在日后成为人民艺术家，成为语言大师的代名词。一部《老张的哲学》成为了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而接着发表的《赵子曰二马》则奠定了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看似不起眼的三部作品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独特的氛围艺术之下，老舍在用一颗善感的心和敏锐的洞察力感知着周围生活的点滴，他将这颗善感的心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中，在生活的繁琐小事里素描着城市平民的生活和命运。老北京的浓郁地方特色，普通市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一系列的现实主义让老舍的文章充斥着鲜明的个性。凭借如此绝妙的文笔，老舍在1926年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这是老舍在文学事业上的价值体现，也是生活和工作上充实自我的实现。随着时光的递进，虽然生活的底色仍是灰暗的，但却隐隐约约有着明亮。转眼间，老舍对爱情也开始有了懵懂的期待。男人女人在到了适婚的年龄，总是要选择步入婚姻的殿堂。就在老舍旅居英国回来之后的第二年夏天，老舍也同其他男人一样娶妻成家。老舍的妻子胡杰青和老舍一样，都是满族正红旗人。自幼好强的胡杰青想要通过学习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想要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于是胡杰青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分校和北京师范大学读书。1930年，北京师范大学音乐老师请老舍到学校演讲，听闻后老舍欣然应允。这一次的演讲也是老舍与胡杰青的第一次见面，身边的好友极尽撮合，老舍的心里也是倍有好感。就这样，在老舍给胡杰青的第一封长信中，老舍将这种内心的好感表现在了纸上。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像是个日本少女，你不爱吭声，你我都是满族人，生活习惯一样，你很好学，我对外国名著、外国地理、历史、文学史也很有了解，彼此有共同语言，能生活到一起。不只是爱意的表达，老舍在信中还提出了约法三章。第一，要能吃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能吵架，夫妻就要和和睦睦地过日子，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伞，我不干。如果心里有气回家就打太太，我也不干。我愿建立一个互相有爱、和和睦睦的家庭。自此之后的每一天，老舍都会给胡杰青寄去一封信，如同他文章的笔法，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繁荣的修饰，但却是真挚朴实。此后，老舍一天去一封信，连续写了100多封信。老舍的锲而不舍与真情实意终究还是感动了胡杰青，也温暖了彼此的那颗心。顺其自然，1931年的夏天，老舍与胡杰青在登口市的一家旅馆里举行了婚礼。婚后的第二天，老舍就对胡杰青说，
1: 我有一句话必须说清，平日如果你看到我坐在那儿不言语，抽着烟，千万别理我，我是在构思，绝不是跟你闹别扭， 希望你别打扰我，咱们要和睦相处，绝不能吵架拌嘴。
0: 咱们要和睦相处，绝不能吵架拌嘴，一句简单的话，无形之中成为了老舍夫妻的相处之道，成为了他们幸福婚姻的信条。相守足足35年的漫长时光，老舍夫妻一直坚守着，不曾改变。风云变幻的民国文坛，老舍书写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温和朴实的古城里，老舍开始了文学艺术的探索创作旅途，从《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到《黑白里》《微神》，老舍幽默诗文集，甚至还有大量的外国文学的翻译作品，无一不是才华的卓越，写实的临摹。1935年，老舍与洪深、王统照、臧克家等几位朋友一起发起在《青岛民报》复出《避暑鹿画》周刊，题名《避暑鹿画》其实有着巧妙的含义，一语双关，一方面是避时令之术，而另一方面则是避当局之术。这上面发表的诗文都是大家之作，文字精美绝伦，语言生动活泼，精到绝妙的立意，总是能让读者们耳目一新，刮目相看。风靡一时的作品让读者喜爱，也让老舍增加了信心。从济南到青岛，老舍的生活就只有两件事，教书与写作。而后老舍为了专心文学创作，更是辞去了工作，全身心地将自己投入到创作当中，一篇篇文章佳作凝聚了心血问世，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1932这一年对于老舍与胡杰青来说，无疑是快乐幸福的，不仅仅因为老舍的大量作品受到好评，还因为在这一年的夏天，舒家又添了一个新成员，胡杰青生下了一个女孩，那是老舍与胡杰青爱的结晶。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的时候，为人父母的他们总是喜悦而兴奋地想着该给这个新的生命起怎样的一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即将成为这个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伴随着他一天一天的成长，跟随他踏遍红尘滚滚，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哪怕是在自己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这个父母所给予的名字也将在墓碑上成为他这一生的标记。所以起一个漂亮好听的名字是如此的重要。思来想去，老舍为大女儿起名舒己，它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女儿的出生是在济南。抗日战争的炮火将老舍卷入到了时代的巨窝当中，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让老舍无法再专注于文学创作。就在二女儿舒雨出生后，原本安宁的青岛也变得岌岌可危。身为文人的老舍不能拿起枪杆子去与日寇作战，可他发誓绝不能当汉奸，不能上战场，那就用笔杆子对抗。奋不顾身的老舍就这样离开了妻子和女儿，孑然一身地去往了武汉，投入到了文艺界的抗日队伍中。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了总务部主任。凭着一颗爱国的心，老舍坚持了7年的主持文协工作。他想尽办法团结和组织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并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为抗日战争付出自己的力量。即便是艰苦的抗战岁月，老舍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那一部家喻户晓的《四世同堂》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抗战胜利后，老舍和曹禺作为中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被邀请到美国演讲。这一次的赴美讲学为大洋彼岸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老舍在这期间也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创作。可以说，《四世同堂》是老舍完成的规模最宏大的作品，它以老北京一个叫做小羊圈的胡同为核心，尤其是以齐家祖孙四代为中心的核心，展开了一段错综复杂的故事。细腻的描写，复杂的情节，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艰难困苦，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和软弱。100多万的文字，字字用心，处处有情，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一座特殊的纪念碑。我们应该相信，老舍原本就是那另类的存在者，之所以降临到如此的凡夫俗子的世界里，只是要为文化艺术的世界添一抹绚丽无比的色彩。新中国成立，老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政权新社会的感染下，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新使命和新角色。他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作者，他也是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突然降临如此多的头衔，让老舍心甘情愿地为这个新政权、新国家贡献出自己的所有学识与智慧，倾尽所有来奉献自己的余生。于是，就在1951年，老舍创作了《龙须沟》，那些耀眼的光环中，从此又多了一项——人民艺术家。而后创作的《茶馆》更是将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顶峰，成为了中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闪亮明星。1966年的5月，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却让老舍陷入到了无尽的深渊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让原本徜徉在文学创作中的老舍忽然之间掉入了望不见底的深渊之中，似乎他的文学生命戛然而止了，就连人生之路也走到了尽头。他不肯与这个黑暗同流合污，但却没有人给他一丝光明，仿佛曾经的璀璨星辰就要陨落了。或许简单善良的老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这样的遭遇与后果或成为悲惨命运的终结。从1962年开始，许多文艺作品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遭到了批判，老舍正在创作的《正红旗下》也迫不得已而停工。不能做文章，老舍就想参加文艺工作队，希望用写竹板、快书、相声这样的方式来宣传计划生育和科学种田。然而，这样的要求也未能获得批准。曾经充满无限斗志和激情的文人，如今却被落寞潮水淹没。1966年8月23日。原本应该在家继续休养的老舍来到了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那一天下午，老舍与另外30多位作家及艺术家一同被挂上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他们甚至还被押到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那些侮辱和毒打让已经年过六旬的老舍几乎直不起腰来，可这疼痛何尝又只有自己的身体呢？

0: 自己的那颗心才是最痛的。眼前那些人头攒动的观看者和他们的刺耳的笑声与议论声，让饱受煎熬的老舍恍惚了。这一场批斗，与其说是肉体上的折磨，倒不如说是对他精神上的侮辱，是对他高尚品格的践踏。遍体鳞伤的老舍终究是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与摧残。当黎明的曙光还未能照耀着大地，老舍来到了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自沉于此，自行结束了他67岁的悲惨生命。这样一介耿直文人，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爱国者，终于抵不住岁月的苍老，抵不住人世的磨难，去那边的天堂里寻找属于他的一切。他只是一介凡人，他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文字佳作，太多太多的艺术作品。纵使他有太多的能量没有去发挥，有太多的愿望没有去实现，有太多的牵挂与不舍没有去诉说，却也逃不过命运早已注定了的安排，只能听天由命，让自己的悲剧人生匆匆落了幕。月华如水照我白发，人生的末尾似乎也离那个永恒静默的冬天不远了。也许我们也会有这样一天，同老舍一样，兀自伫立在那里，任由往事浮现，任由悲喜随风。挥斥方遒，鲁迅。风雨人生，桀骜的狂人。他弃医从文，这是他的追求，这样的追求世人不敢也不会，但他却成为第一人。他是活在笔尖上的人，想要通过文字来拯救国人，这是他的理想，而这样的理想世人亦不敢也不会。他是一个身处在凡尘俗世中的文人，短暂的停留，有过伤心，有过愤慨，有过迷茫，可依然一如既往的执着寻觅那个最初坚持的梦想。凝蜜如水，芳香如墨，那个用鲁迅作为笔名的男子，一个让多少人敬佩的文人。每一次摊开书卷，映入眼底的总是他那爱国炙热和激愤豪情。自由的行径，广阔的土地，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痴迷于鲁迅笔下那个激昂的世界。他的人生看上去似乎很短暂，但是他的故事却很漫长，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三味书屋说起。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

和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时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在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0: 麻烦在 B 先催我两天，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在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曾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楚故都，三国魂，荆州，这座沉淀了2700年风云岁月的古城，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历史的印记。青铜编钟的余韵里低吟着楚庄王的雄图壮志，古城墙的青砖缝隙间留存着关羽的悲壮叹息，护城河的粼粼水波中倒映着楚辞的瑰丽浪漫。作家李修文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打捞起荆州千年过往，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血与泪、怨与魂被他细细铺陈，也让我们看到一座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血光离乱中铸就不屈的风骨。文章的标题是《荆州怨曲》，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关于荆州，我笃信这样的传说：故楚破国之日，济南一带的天空中飞来悲雀万数，遮云蔽日，栖啼不止，斗杀不止，就像一场天谴，就像提前敲响的丧钟。楚山之下，双足巨狮的卞和端坐在一块巨石上，对着怀抱里的美玉豪气了三个昼夜，泪水流尽，直至眼眶里渗出血来。他之豪气不是因为刚刚领受的践踏，却是为了同胞们全都将他怀中的奇迹视作了谎言。月黑风高之夜，大将军伍奢之子伍尚奔赴在寻死的路上，为了不留后患，楚平王假伍奢之名传令两个前线上的儿子回家，意欲将父子三人同时问斩。风尘仆仆的长子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下场， 但是如此甚好，他宁愿和父亲一起去死，却又将弟弟伍子胥驱逐，使其在暗夜里狂奔，过了韶关，一夜白头。在古代中国，许多的时候，荆州是国家的花朵，盛开之时，太白也要折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或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寒荆州。而在更多之时，荆州却是这个国家最决绝的所在，一场鲜血的泼洒要等来另外一场鲜血的洗刷，他和他内部的人民辗转于不尽冤薮之中，往往只能在血光离乱中见识自己的命运，非得要端出血肉城池方能清盈，非得要先领受了死方能如释重负的生。如今被河水与麦田包围的荆州古城墙，若是为他在流年里折损的部分招魂，他的魂魄当是包藏在一次漫长的流亡中。一支褴褛的队伍，传说是凤鸟的后裔，从只有在《山海经》记录过的大荒里来，在吉利和沼泽中生儿育女，又在战乱和瘟疫中筚路褴褛，如此百年，直至建成一个国家。只是这些世人眼中的蛮夷，每回都不能摆脱都城被敌人攻破的宿命，他们唯有继续流亡，渐行渐远，到了今日的荆州，一个名叫颍的地方，君王传下令来，就此垒石筑城，就此把身心安顿，不走了，再也不走了。举目之处，看不见一处关隘和天堑，楚人却定都于此，难道只是赌气候的决定？天可怜见，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福了，他们其实是想通了一桩事情，退无可退，则无需再退，我偏要无险可依，我偏要栖身在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如此我和我的兄弟，我们的性命和血才能算作这座城池的壕沟和城墙。越是将出生的一日视作在世上的最后一日，那真正的最后一日才会到来的越迟。一场战争结束，谁要是活着回家，谁就是可耻的。死亡如影随形，如何能说服自己活下去是值得的？于是就在荆州四野，在那些祭台和公墓边燃烧的火堆里，诞生了古代中国最早的歌与诗，经由楚人屈原之口，他们仍然活在今日的人间。草无歌兮披犀甲，车错古兮短兵街，凌于阵兮列于行，左参议兮右任商。尚不能说中国人最初的生死观就是在荆州筑城，但是血肉荆州犹如一柄匕首，在繁星般的春秋战国时代划出过一道寒亮之光，以此告诉人们，世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死法，那是一种冷静却喜悦，灵力却清晰，唯其如此才能算作过完一生的死。一个人的故乡，其实便是他的出处和来历，绕树三匝，有枝可依，他之所依，有草木的庇护，有露水的灌注，更有骸骨的指教，所以日月转轮，血仍未冷。即使到了明朝，荆州人张居正孤身入世，少不了逢迎与权谋，自然棒已随名而至。当时只要边关起了战事，管他是倭寇还是鞑靼人，运筹帷幄之际，张居正却是兴奋的，虽说讥讽早已深藏，他也仍不想掩饰自己的故楚期待。在一篇奏稿里，他甚至引用了西汉名将甘延寿和陈汤的话，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人犹在耳，就是在荆州，当客居于秦的楚怀王死亡的消息传来，楚南公曾经于竹简之上刻下悲愤谶言，嘱咐楚人世代牢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定然有两个荆州，一个是画图与丝绢上的荆州，春来开花，秋来落果，人民用生米煮成了熟饭，见或桃李春风，岑参与杜甫举杯，又曾江湖夜雨，元稹与白居易唱愁，酒旗之上飞扬着更多的烟火，轶事和传奇从来没有亏欠城墙下的戏台。倘若时光就此清平，麦田里的荆州只愿做一个温润充盈的小妇人。可是另有一座城池，那是史册和典籍上的荆州，战阵森严，马嘶人怨，向来白骨无人收，若遭火攻必成焦土，倘若水袭便做了汪洋一片。有意的，无意的，情愿的，不情愿的，它越来越成为夺人心魄的必争之地，非但做不了自己的主，却更似高挂头牌的玩物，打马飞奔的开国功臣，韬光养晦的未来天子，都要一把拉扯过来。剑挑了他的脸，才能算是刻下了印记，在自己的妖娆版图里，点上了浓墨一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画卷里的烟雨楼台，史册上的金戈铁马，这两个荆州交织缠绕，才拼凑出它完整鲜活的魂魄。而在这双重魂魄之中，最动人心魄的莫过于那些与荆州结缘的英雄豪杰，他们在这里经历劫难的淬炼，也在这里书写下震古烁今的传奇。一座荆州城，半部三国史。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走进这些英雄与荆州的羁绊，感受这座城池千年未散的怨与魂。把话筒继续交给北竹老师。
4: 这一段从画图到史册的路，是沉默与丧失的路。单说三国之时，一座荆州，它是刘备的暖巢，也是刘表的命门，它是孔明的疆场，也是公瑾的噩梦。几番易主，数次更迭，看似是红尘嚣嚷的注脚，草船借箭，白衣渡江，截江救子，刮骨疗毒。一部120回的《三国演义》，82回说到荆州。实际上，伴随着生灵的罪与怕，一个血污中的婴儿般的荆州，一个不知道多少回给古代中国缔结出崭新源流的荆州，沉默了，丧失了。在此地诞生过这个国家最早的青铜乐器，当秦帝国还沉浸在瓦岗发出的声响中时，钟磬鼓瑟的奏鸣曲已经在楚国的上空响彻。在此地也诞生过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囚犯孔乙，以致作为革命信徒的青年汪精卫，即使身陷囹圄，也要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句子。只是由以三国为盛，那个绚烂的疯魔的荆州，那一道中国文明中最夺目的闪电，被涂抹，被篡改，只做了满目雄浑的一部分。今夕是何夕？而我孤又是何孤？如果荆州是一具肉身，是战乱流离中的雾都孤儿，天一亮就被束之高阁，甚或被关押在九曲回廊下的水牢里，天久地深，面对这被骤雨笼罩的命运，会不会生出几分怨怼？清醒和放纵，花红柳绿和哀鸿遍野，有过一点自暴自弃，也有过一点无情无义，到底哪一个才是脱离了迷障的我？世上哪个圣洁定无罪者？谁？也因为于此，大凡英雄，大凡在史册中手起刀落的人，生逢荆州必有一劫。且看狂奔入吴的伍子胥，据说那些睡不着的夜里，除了磨刀霍霍，他度过难挨时光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心里给楚怀王盘算出各种各样的死法，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杀回去。这个将牙齿都咬碎了的人，荆州是他的病，也是他的药， 他非得要喝下这剂猛药，才可能继续心如死灰的人间生涯。实际上，无论他离荆州多远，终其一生，他都是荆州的囚徒。即使雪耻之日到来，他当真掘开了楚平王的墓，仍然可以断言，楚平王的荆州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纵马入城的不再是当初那个白袍少年，是仇恨，是整个后半生都将在荆州这间牢狱里锥心苦度的白发人。尚有神话般的关云长，谁能想到过了五关斩了六将，到头来竟然迷惑于一条并不深密的小计，大意失了荆州。后世里至少有几十出戏都唱了这一回，十有八九都在感叹英雄的骄狂与末路，却多半是些轻描淡写。明明是劫难，看上去却更像是一次为风雅准备的波折。虽说给铁幕般的三国荆州横添了一丝少有的情趣，但革命终究不是绣花，不是嶙峋怪石背后探出的一丛樱桃。失了荆州，便只好踏上穷途，更哪堪性命的终点麦城就在不远的前方。事实上，就在失去荆州的同时，英雄也失去了他的一生。在我幼小的时候，偶尔会登上荆州的古城墙，在当初的藏兵洞里消磨时光。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北门外的一棵皂角树，虽然它堪称高耸，却是形容枯槁，说它天命将尽，每年春天却都生出丝缕新叶。谜底揭开之日，正是它油尽灯枯之时。原来在它的内部早就已经生出了一棵新树。那时我年少无知，熟视无睹，倘若是现在，我问我自己，你怎么知道那是不是故楚的魂魄依旧在今日荆州涌动？不光是这棵皂角树，它也涌动在夕阳下的楚墓、奔流的江水和铺天盖地的滚滚麦浪之上。回到公元前278年，故楚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天，当秦帝国的战士踏入城门，有一桩事情他们决然没有想到。被征服的队伍里，除了平静下来的平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王侯公卿，在空气中无处不弥漫着酒香。那其实是当灭顶之灾已经注定无法逃脱，他们放下武器，写好了遗书：罪在我等，甘愿一死，误杀百姓。之后喝光坛中的美酒，拔刀自刎。为了亲人们的生，他们如释重负地领受了死。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走完了一段漫长的荆州之旅，从悲阙泣血的传说，到英雄末路的扼腕，从画图里的烟火人间，到史册中的血光离乱，我们看见了荆州的双重魂魄，也读懂了这座城池承载的生死大义与家国情怀。他的怨是对命运多舛的心有不甘，而他的魂则是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铮铮风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0: 万民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很多职场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什么呢？ 明明才工作了一天或者两天，但是心思呀早就飞到了周末。不管是带薪如厕还是切屏追剧，不说被抓包的风险，坐在工位上呀他就很煎熬。这时候呢恨不得自己已经请假了啊，定了一个小目标先休息他一周，想想都挺美。那么请假作为更加彻底的摸鱼手段，不仅可以摆脱公司学校的场所限制，还能够尽情的放飞自我。不过想要找到一个合适且成功率高的请假理由还是不太容易的。从上学到上班，大家为了请假和老师领导斗智斗勇，各种奇葩理由也是层出不穷。没有请过假的学生时代是不完整的，怎么请假可能比考试答题更能体现学生们的脑洞。上班之后偶尔想偷个懒或者去干些别的事儿，也绕不过要绞尽脑汁的请假借口。那么为了偷懒，人类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也创造了很多奇思妙想，用来请假的文学创作一定是其中的代表。通过知乎上奇葩请假理由的相关回答，发现卖惨的请假招数最容易诞生一些奇葩的借口。那么为了能够请到假，哎，大家确实都很拼了哈，简直什么都敢说。亲友挡枪最为常见，这其中啊被用的最多的则是亲人去世。首当其冲的便是请假者的爷爷奶奶啊，这个比较常见。那么离谱的地方在于什么呢？请假者呢常常能够打破自然法则，让亲人做到真正的死去活来。这个招数呢甚至打破了国界，做到了世界通用。有学者呢将这种流行在国外大学生中的特殊病症称之为重病祖母综合征。只要一到考试前，学生的祖母们突发急症的概率要比平常要高得多。那么除了去世和重病，还包括了表姐的反复出嫁、闺蜜恋爱被扎、父母离异出席亲妈婚礼等等。那么为了我们的请假大业，亲友确实承受了太多。有的请假者呢甚至拉上了自家的家畜啊，你看啊，像什么我家的狗生孩了，那我们家的母猪难产了等等等等。当然想要成就请假大业，也要对自己狠一点。晚上睡觉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塌了，哎呦把我压着了，我起不来了。这虽然很奇葩啊，这里有还有吃苹果给自己吃过敏了，这苹果都过敏的确实这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啊。还有长痔疮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有，是不是很难受。如果说当代年轻人什么时候最点儿背的话，那一定就是请假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个卖惨啊，卖惨呢是一个极端，而另一类的奇葩请假借口呢则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参差。同样是大学生，有人请假回村帮父亲来竞选村长来拉票啊，还有人呢在上大学的时候请假去深圳买房，甚至参加董事会。你看这学生挺优秀啊。同时上班打工，还有人因为房价涨了要请假回去卖房，这些理由还是挺诱人的。如果这是人生赢家型的请假理由，那么还有一种生活享受型的请假理由让人是羡慕不已。比如说我妈喊我回家吃猪蹄儿了，但我最爱吃猪蹄儿，我一下能吃十个，这饭量比我还大呢。还有我爸喊我去钓鱼，钓了鱼之后我们做烤鱼，我最爱吃烤鱼了，一下能吃20条。鲫鱼吧。当然大家也可能没想到哈，这类平平无奇的原因也是可以当作请假理由的。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请假理由虽然看起来奇葩搞笑，但是如果你真的用来请假的话，成功的概率可能是真的有点低。正所谓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想要请假来糊弄我，那老师和领导呢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哎，也不能这么说，也不是什么傻子，对不对？那对于普通人而言，要完成请假，第一步就是要挑选最容易成功的请假借口。基于实用的目的，网友最常用的一些请假套路，身体不适这种请假套路出现次数最多，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肚子疼，用自己身体不适或家人身体不适来当请假的借口，对方呀一般都很难去拒绝。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则是回乡探亲，探望对象除了父母、祖父母，还有平日里避之有恐不及的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都在行列当中。尤其在春节懒得走亲戚的年轻人，每每请假时呢就成了最爱探亲的人。参加朋友的毕业典礼、同学聚会的借口虽然大家也用的比较多，但实用性呢就比不上看病和探亲了。结婚怀孕这种理由呢虽然对方不好推辞，但也要慎用，毕竟呢你不可能年年都结婚嘛。 所以请假理由越急迫，可用次数越不限，越为实用。

类似于肚子疼、感冒这类病假，虽然没有什么创造力，但是胜在了朴实无华，随时可用，而且呢不限次数。只要你身体够差，你天天都可以肚子疼，天天都能感冒。当然我觉得这种身体状况呢咱们还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了。像肚子疼、发烧、感冒、痛经、痔疮，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不好证伪的这种病假套路啊。前三者小病呢一般不需要医院的证明，后两者病假呢由于过于的私密，对方也不太好过问，所以呢也比较好蒙混过关。那么这些病假呢不需要证明，但是也需要大家的演技来加持。你就拿肚子疼来说啊，如果只是说说，就算领导没有当面戳穿，也一定会在心中留有一丝怀疑。但如果在请假前先去厕所催吐一番，趁着面色苍白、嘴唇干裂、捂着肚子、弯腰屈背、有气无力的请假，那自然而然你这个可信度就大大增加了。不过呢，就算借口再好、演技再棒，咱还是要考虑一下请假的时长。毕竟呢，装病一天两天或许可以，如果想连续休一周或者一个月，那就算演技再好，大概率也是需要医院的证明才能实现了。虽然看起来每个请假的人都是熟读了演员的自我修养，但实际上呢，大部分请假者在请假前还是很慌张的，在心里呢也是进行了一番天人交战。大部分请假者在请假前都很害怕与很担心。就拿公司团建请假来说，一方面他确实很无聊，另一方面呢又害怕请假不去被领导同事认为不合群，影响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另外呢，不好意思、抱歉、愧疚等词汇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想要心安理得的找个借口请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难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即使撒谎和心慌也要跨出请假的这一步呢？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不想上班或者不想上学。小时候嘛，不想上学，长大了就不想上班，这人类的困境在退休前那是没办法解决了的。那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无疑也是说出了很多请假者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毕竟大佬可以延迟满足，普通人只有延迟退休。如果你恰巧遇到了刚放了小长假，面对即将到来的调休补工、拒绝复工、返校的情绪将会更是达到巅峰。明天就要返校了，不想去学校，明天返岗了，请问有什么借口可以请假一到两天？这样的请假求助帖呢是比比皆是。说到情绪激烈处，请假者会用感叹号来结尾，由此来表达内心无声的呐喊。另外呢，这个请假呢也是为了能够躲避一些无效社交的，比如说无聊的培训、尴尬的聚餐啊、漫长的会议、中年领导的酒局。那么用请假的方式巧妙化解，也算是咱们当代年轻人的处世之道了。还有些情况下的请假呢，更像是年轻人拖延症与懒癌的间接性发作，比如马上毕业答辩了，论文还没有写完，就想通过请假来给自己多争取几天。与新公司约定好了入职时间，但是因为不舍得自由的生活，便想通过请假把这个入职的时间拖上一拖。有正常的事由来请假无可厚非，但有些理由呢实在是难以启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找个借口撒个谎，虽然可耻，但确实真的有用啊。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丽啊，这么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徘徊，你要干嘛呀？
3: 吴总，我想请个假。
2: 为什么请假呀？咋的了这是？
3: 我的太爷爷走了。
2: 太爷爷？你太爷爷高寿啊？
3: 他102岁。
2: 哎，上回你不是说你太爷爷98走的吗？怎么又长4岁呀？
3: 我说98了吗？没有吧，您是不是记错了？
2: 你的这个请假条还在呢，我去找王姐拿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3: 不用了不用了，是我记错了，是我太姥姥走了。
2: 你太姥姥不是前年就走了吗？
3: 前年的事你还记着呀？
2: 对呀，我这人就是记性好。咱们都是家人，你的家人也都是我的家人，必须得记住啊。你刚才说什么？要请假是吧？
3: 我其实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请假，最后我觉得吧，还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太爷爷太姥姥他们的在天之灵肯定也希望我这么做。
2: 那你就是不请假了呗？
3: 啊，对对对对，不请了不请了，我去工作了。
2: 哼，小样，跟我玩这一套。
3: 哎，太难了，工作半年多，周末也加班，想休息一下都不行。哎，
2: 小丽啊，你又有什么事啊？
3: 吴总，我想请个假。
2: 又什么事啊？
3: 我的老师嫁女儿，我得去参加婚礼。
2: 去参加就好了，还这有什么需要请假的？吃个饭难道还要吃一天吗？
3: 这个主要是他们这次搞的是海岛婚礼，走得比较远，所以
2: 那你就随个礼就好了嘛，不然你还得搭上飞机票住宿费呢。
3: 我是伴娘，不去不行的呀。
2: 他们是找不到人了吗？现在专业的伴娘多的是，比你形象好的也太多了。
3: 新娘是我的干妹妹，所以呢她指定让我做伴娘的。
2: 那咋的，她没有你这个伴娘她就不嫁了吗？
3: 那倒也不是。
2: 所以嘛，心意到了就行吧，你这飞来飞去的多耽误工作呀。还有这周啊，有个大客户要过来和咱们开会呢。
3: 可是我半年多没有休息过了，就请3天假。
2: 这公司开业至今我都没休息过呢。
3: 您这3天2头出门不是都叫休息吗？
2: 格局小了不是？我虽然没在公司，但是我一直在到处的考察学习，都是为了咱们公司的未来和发展。你这是因为私事要请假，那这能一样吗？
3: 吴总，我又不是机器人，我也有社交啊。老师对我恩重如山，这点小事我都不答应，你也说不过去呀。
2: 既然这个婚礼这么重要，你对我们公司也很重要，那么我就陪你参加吧，顺便跟你讨论工作，怎么样？
3: 吴总，您要跟我一块儿去吗？
2: 对啊。
3: 那您跟新娘子一家也不认识，去了还得随礼，这不太好吧？
2: 哎，这都是工作嘛，对不对？为了工作，那也是想让你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去呢，也是为了让你不耽误工作。礼金呢，肯定是你替我出了。请假呢，我就不扣你钱了。
3: 啊，

0: 吴总，您小点声好不好啊？人生难得几回醉呀，我高兴的嘛。又不是您家女儿，你高兴啥呀？
1: 我这不是替他们高兴吗？因为他们有你这个伴娘衬托，哎呦，这看起来呀，他们就和金童玉女一样了。
0: 我是抛砖引玉的那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1: 是啊，不过呀，公司也不能少了你这块砖，这么开心，嘿嘿，我当然要多喝两杯了。去，再给我拿一瓶82年的拉菲。
0: 哎，别别别，吴总，不能再喝了，您刚喝了一瓶茅台，这会儿又换红酒，要酒精中毒的。
1: 没问题，喝，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
0: 服务员，您就拿瓶雪碧给他倒上。哎呀，完了，我以后没脸见我老师一家了，我随的礼还不够接酒钱呢。
2: 小丽，早上好啊。
0: 吴总，我想请个假。
2: 什么事儿啊？
0: 我得去趟医院。
2: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0: 这个不好说。
2: 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家可是中医世家，来，我给你把把脉。
0: 不用了，吴总。
2: 不要客气嘛，咱们是家人，家人之间呀就应该相互关心。来来来，把手给我拿过来。
0: 吴总，我其实没啥大病，就是痔疮。
2: 哦，痔疮啊，很正常，十人九痔嘛。这样，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就不用跑医院了。
0: 我这个情况有点严重，喝中药太慢了。
2: 那你打算去哪个医院啊？挂号没有啊？
0: 就去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医院。
2: 哦，那个医院呀，院长我熟，我帮你找个最好的专家给你看病吧。
0: 这个，吴总，要不你还是给我把把脉，开点药吧。
2: 哎，这就对了嘛，何必去医院花钱排队呢？还耽误工作。
0: 是，吴总说的对。
2: 哎，我给你看一看啊。哎呀，小吕啊，幸好你今天让我给你把了这个脉。我跟你说啊，你不光是痔疮有问题，你的这个胃呀、也不是特别好。
0: 吴总这么厉害呀？我的胃确实不好，经常加班导致的。
2: 还有你这个肩颈啊，它还是有问题的。
0: 那怎么办呢？
2: 没事，我给你开几副方子，你按时吃药就行。
0: 那要喝多久啊？
2: 一副药一个星期，也就不到一个月吧。
0: 然后就能治好了？
2: 我又不是神仙，当然不可能了。它最主要啊是能够给你有所缓解。
0: 那就谢谢吴总了。
2: 啊，对了，这个药方钱你是扫码呀还是从工资里扣啊？
0: 啊，开药方还要收钱呢，那跟我自己去医院看病有什么区别呢？
2: 你看啊，完全不一样。我给你开方子，那你享受到的是超级 VIP 的待遇，不用排队还省时间了。别人请我把脉我还不干呢。
0: 那多少钱呢？
2: 3副药方，哎，算了，我也不多收了，一共666。
0: 吴总，您是真的六啊？
3: 对于请假，还是送各位一段话啊，请假呢是可以进行适当的休息，但是千万别一直请假。人呐，还是需要不停的锻炼的，只有在职场当中，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实力。找到了自己的核心价值之后呢，自然而然你的未来也就一片光明了。在这儿希望每一位正在上班的、上学的各位朋友们都要注意，你所请的每一天的假都是在耽误自己的未来。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的。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我咋舍也舍不得，都是那船桨喊快点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他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0: 蓄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